怀念，对母亲的感激，对傻一把的不舍，对儿子的歉疚，对每一次卧底惊心动魄的心理体受，都可以讲上几天几夜呀。然而这一切都不能讲，即便是对领导对亲人，也需要避重就轻，也需要加以掩饰，更需要删繁就简和轻描淡写。总之，重要的东西都留在肚子里，一点不能往外倒，甚至到生命结束。每个人长着嘴巴是为了说话的，而自己必须要做会说话的哑巴。不过话又说回来，自己现在这个情形就是正常的吗？就不病态吗？就人性而言，被压抑成这个样子，应该是很与艾山江的聊天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主要是安琪讲，艾山江听，直到把艾山江的手机电池用完，安琪才心满意足地放下电话，兴奋地在床头打滚。电池一耗完，艾山江是倒头就睡，呼噜声跟着也响了起来，他实在是太困了，可是安琪却睡不着了。他的身体靠在床头，把对艾山江的感受记录了下来，如果不这样做，他不知该做些什么。断断

续续写了三四页纸，天也大亮了。太阳出来时，安琪又有了新的创意，他把影集翻开，把自己在童年、少年、景苑、家里以及初到大西北时的照片选出了五张，重新整合在一个小影集里，并且在影集的扉页，他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是我今生要找的男人，如果我是你今生要找的女人，那么我们有缘了，而且缘分不浅。送给爱山江。也许是爱山江那句我有过家，但因为我的过错已经解体了的鼓励，安琪突兀地萌发了想让爱山江知道自己长什么样，让爱山江接纳自己的欲望。将来的事儿怎么样，安琪并不清楚，他与爱山江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他也想不出来，他只清楚这件事儿是自己眼下最想做的，他只想听从心的召唤。安琪想过了，这样做并没有伤害任何人，顶多是爱山江高兴或不高兴，接受或不接受罢了，管他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自己现在就是要这么做，反正是努力了，即便明天之后呈现的是一种失败，自己也不后悔。在落叶纷飞的秋天的早晨，安琪匆匆跑向离自己最近的邮局，把自制的小影集以特快专递的昂贵方式寄给爱山江。来到大西北之后，这还是第一次到邮局寄物件，安琪有些不放心地看着邮递员，生怕他们把在自己看来最为珍贵的礼物弄丢了，还怕这快件在中途被什么人拦截了，又怕这影集到了爱山江手中之后，爱山江对自己的相貌不以为然，从而淡化了对自己的兴趣。做这件事时，安琪也意识到一种不公平，好像自从喜欢上爱山江的声音之后，便处处委曲求全，时时盼着爱山江来电话，通话时又常常担心爱山江会离自己而去。怎么会变成这个局面的呢？这可不是一向心气高傲的安琪的做派，包容心真是个奇怪的东西，突然像一棵树似的在安琪的身上安营扎寨了。安琪走出很远，还不放心地回头看看邮局，他估算着时间，应该在傍晚时分，最迟明天太阳升起之后，爱山江的双手已经在翻看自己的照片了。爱山江会是什么表情，什么心态呢？一切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爱山江一定很意外有人寄这种礼物给他，那么他需要不需要呢？不敢想，任由他去吧。在安琪的眼里，邮局变得亲切了，他对邮局有了期待，有了盼望，有了倾诉的欲望。阿米娜一觉醒来已是中午一点了，他是被渴醒的，睁开眼睛还有天旋地转的感觉，他想坐起身，结果晃晃脑袋，炸裂般的疼痛，他又缓缓地躺回到床上。这时候一抹阳光透过没有合拢的窗帘缝隙倾泻进卧室的地板上，地板上那团光亮又反射在阿米娜的脸上，这种从未有过的情景让他猛然想起，这里不是自己的私人别墅，而是牧野小区，是爱山江暂时居住的房间。奇怪呀，自己怎么会住到这里来了呢？想了半天才记起，昨天晚上是自己执意要到这儿来的。那么爱山江住在哪儿了呢？既然没跟自己睡在一张床上，那么爱山江应该睡在隔壁卧室或楼下的长沙发上。床头柜上放着两瓶矿泉水，瓶底处压着一张纸条，是爱山江的留言。纸条上写道：我上午来过，您还睡着，酒后要多喝水，否则伤身体，
我在

0: 场，有事儿打我手机。看来这爱山江还有心细如丝的一面。阿米娜拧开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喝下了大半瓶，再摇摇头，精神好多了。然后他好奇地四下环顾爱山江的房间，窗帘是一块印有欧洲种马图案的粗麻布，这显然是爱山江从国外带过来的。有意思的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处处都是马的影子。窗帘的顶端挂着11枚奖章，阿米娜仔细看了看，奖章上有第5届、第6届全运会马术第3名，有在国外俱乐部的马术障碍赛的第2名等等。墙上贴着一张站立着的棕色的俄罗斯马，两条产自英国的马鞭挂在马的旁边。写字台上方的挂历是一本马历，桌面上摆着一个木质马的造型，它是一匹白色的德国母马。就连床头都贴着一个仰天嘶鸣状的马头，电视机旁堆着10几张马术比赛的录像光盘和一张维族歌手买卖江的个人专辑《爱情》。总体看，爱山江的房间干净整洁，物件摆放得井井有条，这令阿米娜对爱山江暗暗地生出了好感。想不到一个独身男人的房间连点异味都没有，这实在难得。阿米娜侧卧在床，顺手拿起爱山江的枕巾闻了闻，上面散发着男人的气味。阿米娜陶醉地闭上眼睛，使劲地闻着，觉得还不过瘾，又把爱山江盖过的毛毯蒙在了脸上，力图不让爱山江的体味散去。自从弟弟阿斯卡尔被抓，小弟自杀，阿米娜就没心情跟男人干那个事儿了。一晃就是3个月，他也的确想男人了，想得身体难受啊。阿米娜心里明白，她是那种一天都离不开男人的女人，一天不与男人调情，她就觉得自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和活着的乐趣。这段时间发生了那么多大事，这些事一起挤压着他的心胸，他郁闷极了，恐惧极了。随着事态的发展，那种极度的恐惧情绪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他都快爆炸了。阿米娜的眼眶渐渐蓄满了泪水，他开始诅咒前夫，要不是他跟着肉孜胡闹，自己这一生也不至于卷入这种充满了恐惧的生活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2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

0: 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 这段时间发生了那么多大事儿，阿米娜觉得自己需要放松，需要平衡心理，而唯一的方式就是从男人的身体寻找出口。为什么不放纵呢？难道自己的青春还值得挥霍吗？不，现在充其量是拽着青春的尾巴在垂死挣扎。40岁的女人眼看着就要往50岁上奔了，幸亏有当模特的功底，没生育的身材才保持得这么好，否则只剩下60岁的老头还对自己感兴趣，同龄男人的目光都盯着20几岁的小姑娘了。爱山江就从不肯多看自己一眼。强烈的危机感在阿米娜的胸中油然而起。追求权力又怎么样？追求金钱又怎么样？这两样东西都握在手里，也不能把自己的年龄变回18岁呀，更不能摆脱肉子对自己的控制。这辈子别想甩掉它了。肉子就像一个影子，永远地伴随在阿米娜的生命里，让她永远没有真正的自由。阿米娜的眼眶渐渐蓄满了泪水，她开始诅咒前夫，要不是她跟着肉子胡闹，自己这一生也不至于卷入这种充满了恐惧的生活。但是阿米娜也诅咒自己，要不是爱虚荣，就

0: 男人的性爱，只要她愿意随便找个男人睡一觉也是很容易的事儿。问题是她对情人是有要求的，首先要长得像个男人，其次要对她忠诚，最后还要随叫随到。那些重权在握的男人根本不可能对她忠诚，尤其到了周末都回到自己老婆身边去了。那些有钱的男人更不可能把爱情给一个半老徐娘，不图谋她的钱财就算不错了。这几年阿米娜的内心深处孤独难耐，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她也到按摩场所找男按摩师，但那样的场所既肮脏又容易遇到熟人，传出去有损她的形象。于是想来想去，她决定寻机包养一个固定的情人。当爱山江出现之后，阿米娜就认定爱山江是自己追逐的目标。昨天晚上阿米娜执意要进爱山江的房间，借着醉意，她极尽能事地对爱山江进行暗示和挑逗，然而最终也没把爱山江弄上床去，这让阿米娜觉得很失败。这些年想跟她睡的男人有多少那就不提了，那些她想得到的男人几乎没有不被她俘虏的，爱山江反倒成为例外了，真稀罕。好在爱山江在自己的手下，有的是机会让他就范。那么爱山江现在正在干什么呢？这个时间他应该在教练马术。阿米娜拨通了爱山江的手机，他极温柔地问道，
1: 你好吗？你在干嘛？
2: 我醒了，你过来吧。
0: 阿米娜暧昧的口吻使爱山江感到事情正在变得麻烦起来，回避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关键是如何把握。
3: 你刚醒啊？那就再躺着养养神吧，一定要多喝水，今天就不要骑马了，刚喝过大酒身体容易发飘啊。如果你准备现在回公司的话，我马上去准备车。
0: 阿米娜觉得爱山江很有分寸，分明是回避自己，却显得有理有节，让人挑不出毛病来。但是阿米娜有办法对付他，他甜甜地笑着说，
2: 我没打算现在就走啊，好不容易盼来周末，难道你嫌我的工作还不累，想累死我？我让你现在就过来。
3: 爱山江客气地回绝道，
2: 有急事吗？
3: 我正在工作，现在走不开呀。
2: 你是董事长还是我是董事长？我说话一点权威性都没有吗？我知道你是个敬业的人，可这个公司是我的，所有的员工都应该听我的命令，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吧。
3: 怎么办？
0: 马上去呢还是不去呢？爱山江已经领教过阿米娜的喜怒无常了，人家现在是老板，自己是他的高级打工仔，尤其在这时候绝不能硬顶。女人往往目光短浅，为眼前的一点小事能误了大事。这么一算计，爱山江有了主意，他顺从地答应着，
3: 好的好的，阿米娜，我服了你了，我会尽量快点过来。不过现在我正在教一名外地来的游客骑马，按说呢，其他几名驯马师也可以替我，但是我有点不放心呐。前几天一名外地游客不是从马背上摔下来，把尾骨都摔裂了，咱们呢还赔了人家一笔住院费呢。咱们得承认呐，新选出的这些驯马师骑马水平都是一流的，但自身文化素质跟不上，往往是还没教几下呢就把游客推到了马背上，然后呢一拍马屁股就让人家自己骑。说话方式啊也不太讲究，服务意识落后。所以啊为了俱乐部的名声着想，我也应该呢给游客上完这一个小时的马术课。如果你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就先等我一会儿，如果你以命令的方式让你的员工马上离开，我会遵命的。你自己决定吧。
0: 艾山江把话说得有理有据，反倒显出阿米娜身为董事长的任性和无

0: 说实话，阿米娜是很欣赏艾山江身上这股劲儿的。要是公司里有三分之一的员工都像他这样敬业，自己也不愁公司的发展了。要是三个弟弟中能有一个像他这样，他这个当姐姐的睡着了也能笑醒啊。要是自己的身边有这么一个有眼力会说话的小情人，不知能为自己挡多少事儿呢。阿米娜立刻把一脸的怒气转化为一张笑脸，她乐呵呵地说，那好吧，一个小时之后来见我啊，我在耐心地等你，有事儿要跟你商量呢。既然阿米娜声称有事儿，艾山江痛快地答应了，那好吧，我上课了啊，一会儿见。阿米娜把手机放在了枕边，翻了个身，想再眯起眼睛睡一会儿。有艾山江那句“一会儿见”，她心里顿时踏实了，就像一个在沙漠里找水的旅人，突然看到不远的前方有一汪清水，内心充满了快乐和希望，反而不必着急了。阿米娜躺在艾山江睡过的床上，犹如睡在艾山江的怀抱里。她想，这是我要的那种男人，一定要把他争取过来。她惬意地遐想着，很快竟有了睡意。她刚刚沉入梦乡，手机就清脆地响了起来。她拿过来一看，脸色立刻变得阴沉了，是阿布都西克打来的。电话里阿布都西克阴阳怪气地说，你终于开手机了啊？怎么闹够了吧？我看你啊是越闹越不像话了。这句话马上惹得阿米娜生气了。你什么意思啊？阿布都西克慢条斯理地问道，是不是睡到那小子的床上了啊？怎么样啊？他的床上功夫让你满足了吗啊？阿米娜心里一惊，你在哪儿？找我有什么事儿？告诉你，今天可是周末，你无权干涉我工作之外的生活。
1: 你最好把声音放小点儿，有人可是在那间屋里装了窃听设备呢。另外，你不是问我在哪儿吗？你听好了，我在牧野小区啊，就在艾山江的楼下等你，风够了接你回家。嫂子，咱们才是一家人，你睡错床了。
0: 一听到阿布都西克就在楼下，阿米娜更恼怒了，她气呼呼地问道，凭什么跟踪我啊？还装了窃听设备，你没有权利这样做，我是董事长，你控制不了我，你听着，你给我滚回去。
1: 我滚回去没问题，今天公司不上班，我还想蒙头睡个懒觉呢。
2: 可是有人不让我睡呀，他命令我在下午之前必须把你送到他面前，他有事儿要找你。
0: 阿米娜当然知道那个他是谁，除了肉子没人能吓住他。阿米娜的口气软了下来，她求救般地问道，他要找我干什么呀？他怎么老是纠缠我没完没了啊？阿布多西克阴沉着脸冷冷地说，
1: 那就让他去回答你的十万个为什么吧。从昨天开始他满世界找你，你呢却一直关着手机，他已经暴跳如雷了。我看你还是别废话，赶紧起床吧啊！
0: 阿米娜穿上衣服，脸也顾不上洗，急匆匆下楼了。钻进阿布都西克驾驶的帕萨特轿车里时，他的心跳得连自己都能听见。越是恐惧的人，越是时时刻刻把他攥在手心里。他就像天空里的风筝，看着飘得很高，但是永远飞不远。艾山江与阿米娜通话之前就注意到有辆帕萨特轿车驶入了牧野小区，他下意识地看看表，约20分钟之后帕萨特从牧野小区驶离了。他能分辨出那辆车后牌照上的红色字母，那是金地公司的。他立刻挂通了米基提的手机，

0: 米基蒂显然还在床上趴着，他连连打着哈欠问艾山江有什么事儿。艾山江说想约他明天晚上出来活动活动，米基蒂高兴地答应了，又倒头睡了过去。因此艾山江基本可以确定驾驶这辆车的人是阿布都西克，因为能动用这辆车的人只有这少数几个人。那么阿布都西克到牧野小区来干什么呢？是冲着阿米娜来的吗？难道昨天晚上跟踪自己的人是他吗？但是他为什么要换车呢？艾山江又拨通了阿米娜的手机。
1: 我刚刚下课，马上就过来看望你。
0: 阿米娜脸一沉，忙你的吧。不用了，我也离开了。艾山江更加证实这辆帕萨特是冲着阿米娜和自己来的，他有了一种
2: 放心，我不会发胖的，水果一进到胃里啊，一个小时之后就全消化没了。我晚饭其实我爱吃的，我想你也会喜欢吃的。哦，对了，我想问你喜欢这个环境吗？这绝对是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向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4: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叩问殷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国考古学核心任务的当代延续。殷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和圣地，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史，不仅造就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殷墟》就是一部以殷墟近百年考古为主线的考古题材四集连续剧。这部广播剧以两地甲骨文专家的视角，以一位电影编剧的口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重现了殷墟考古中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叩问殷墟》。
5: 1928年，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6: 我不同意。1000块大洋啊！作为财务专员，我不得不说，我不同意拨付这1000块大洋。蔡元培院长、傅斯年所长、李济博士啊，还有你这个通信员叫什么来着？
7: 他叫董作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希望你放尊重一点。
8: 孟真，不要激动。都说你傅斯年体盘不心宽，一向嫉恶如仇，快人快语。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开的这个会，是讨论组织殷墟考古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活动啊，所以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有事慢慢聊。
6: 还是蔡院长英明啊。诸位教授，不是我这个

0: 文化财务专员哭穷啊，严格把控经费的支出是鄙人的职责所在。大家都知道，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刚成立不久，哪里有那么多的预算呢？鄙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1: 蔡院长，我来说两句。
2: 啊，启之，您请讲。你《礼记》是公认的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这件事你最有发言权了。哈，
1: 自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数十年中多有外国人染指我中华瑰宝，其中美利坚人方法脸、不列颠人库寿陵、东瀛人林太甫、西村伯、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掠得珍贵的甲骨数万片，可谓我中华民族之悲哀，国家之大不幸也。
2: 是啊，而且这些外国人还多有研究著作问世，长久以往，我国文化之命脉喉舌必将为他人所执掌。
3: 难道我们在座的诸位要眼睁睁地看着敦煌之悲剧再度上演吗？
0: 唉，这个诸位啊，你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大学问家，在下区区一个文化财务专员只有仰望的份儿，只是我中华民国尚未稳定，我等虽然不在前线浴血奋战，至少也要替总司令分忧解难吧。
2: 不谈这个燕堂，
4: 哎，
2: 你也说一说，上个月殷墟实地考古之收获，啊，我记得你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是观塘先生王国维的学生吧？
4: 是，
2: 哎，巧了，就大家熟知的甲骨文研究有成就者来说，雪堂先生罗振玉，观塘先生王国维，如今又有了你董作宾、董燕堂，三位先生的字中都带着一个堂字，奇哉妙哉啊。
4: 校长把我跟雪堂先生、观塘先生相提并论，实在是过誉了。回校长的话，学生正是观塘先生的远程书
0: 铁，也给你们凑出来。
2: 好，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5: 信奉和崇拜乃是国之大事啊。商王室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甲骨文是占卜的记录，从甲骨文简短的信息中基本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精密而庞大的社会结构，发现更多的甲骨文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远古的文明，正是我们这次考古活动的主要目的。
6: 长官，恁需要多少人帮工？咱啥时候开始啊？
7: 就是啊，
8: 什么时候开始？
9: 我们都可以帮忙。
5: 事不宜迟，明天早上6点，我们分成4个组，沿着我们小屯附近出土龙骨最多的区域进行轮廓定位，准时开始发掘工作。
10: 好，
11: 好，
12: 好，好。你看看这上面也没有啊，这
5: 轻点，轻点啊！
12: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对对对，
12: 哎，小心点，
5: 小心点啊！别用锄头，用手铲，用手铲。
12: 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好，
12: 好。
5: 这不行，这不是甲骨，上面也没有字。小心点。
6: 长官啊，咱们快吃晌午饭了吧？
13: 就是啊，
5: 快了快了啊。哦，对了，以后大家都别叫我长官，叫我董先生就行。
13: 哦，
5: 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看看这个东西。这，哎呀，拿走吧，拿走吧。
13: 哎，董先生是吧？董先生。啊，这政府挖出来的龙和酒啊。
14: 这是本地的净流老酒吧？
5: 是，
14: 芳香四溢，琼浆玉液呀。
4: 老先生啊，您也是读书人，来来来，今天啊，咱们两个读书人就痛饮此杯。
14: 好。

0: 燕堂先生啊，是不是还在为这两日来一无所获而烦躁啊？
1: 哎呀，老先生啊，您有何高见，还望指教一二啊？
0: 指教谈不上，只是老朽久居此间，见得多了，也听得多了。
1: 哦，愿闻其详。
0: 今年开春前后，北伐军在环水上与旧军阀打仗，由于战事而使小屯一带贻误了农耕。战争结束以后，这一带的农民无以为生，只得靠挖龙骨卖钱维持生计。没有饭吃的人们集结在村前路旁环河岸边疯狂挖掘，有些地方被轮番挖掘过数十次，很难再有新的发现。而村前韩家宅院南侧大路旁，当时也出现过大批龟板，但是呢，只挖了不到三尺深，就在韩家人的干预下而停挖了。如果老朽没有猜错的话，那里应该还有遗留。
1: 韩家宅院，
0: 对。
2: 来，我们今天啊，就在这儿挖。
3: 好，咱们开工了。
4: 是，这可是一猛子怼到老窝里啊。
5: 你们看，你们看，我这洛阳铲里面有东西。
4: 啥呀？我看看，
2: 快，是不是龙骨？来来来，拿给我看，快！
5: 给
3: 先生，
2: 啊，
3: 有道的，上面有道的，
2: 啊，来，给我毛巾，给我清水，你们看，你们看，道道，这上面有道道，有道道啊，
3: 有道道，
6: 找到了。我们找到了，这上面有字儿，这上面有甲骨文。
7: 找到了，
8: 找到了，
9: 找到了。
10: 董作宾先生后来记载啊，在韩家宅院的挖掘工作挖到五尺深时，便出现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甲骨层。甲骨多的地方啊，三五片粘结在一起，少的地方呢，单片出现，每隔一尺远近就有新的发现。哦，
11: 是的是的，没错，那次考古工作共出土有字龟板135片，无字龟板175片。随着发掘工作深入细致的开展，共获字甲555片，字骨299片。
12: 哇，很厉害的样子，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的贡献真大
3: 啊。邓教授，我有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在甲骨学的研究上，赫赫有名的甲骨四堂中，您觉得哪位先生的贡献最大？
10: 甲骨四堂呢，是我们后人对四位早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四位先生的合称。其中呢，雪堂先生罗振玉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生地，并考证殷墟一带为商朝的无以之都。观塘先生王国维，他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那鼎堂先生郭沫若呢，是1928年以后在日本才接触甲骨文研究的，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他的著作

0: 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与其晚年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那都是甲骨学中非常重要的文献呢。还有就是晏唐先生董作宾了，他的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历》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呢，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
1: 所以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0: 我认为啊，甲骨四堂对于甲骨学的贡献都非常的重要，研究方向不同，根本不具备可比性。所以啊，刘健博士，我敬仰四位大师的成就，不分高低。
2: 爷爷，您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差不多算是一位大师了吧？
3: 是啊。
0: 莉莉啊，你的爷爷虽然做了一辈子的甲骨文研究，却不能算大师，只能算是站在前人高贤的肩膀上做学问的小学徒。要说有点微不足道的所谓的成就呢，那就得从 YH127 坑说起了。
2: YH127 坑，
4: 同志聊天，一个正儿八经的说，哎，苏丁了啊，今天麻烦到你们家去吃，还行啊。另一个赶快回绝，哦，你妈呀，你穷疯的啦，根本是要到我家去吃饭啊。前一个听后一个这么一说，眼睛一瞪就质问他，哦，你妈呀，你将近200多平方米的大型房子租上了，我们不值得给你喝一喝暖暖房啊。后一个一听呢，我的天哪，暖房能空手去啊？啊，你们当真什么东西都不拎就甩到两个膀子来啊？哎呦，你放心嘞，我们是不会空到手进你家门的。哦，这是你讲的啊，你绝对不会空手进我家门啊。当然了，到时候左手我拉到我们家儿子，右手我拽到我们家老公，你看看，我还是空手进来的啊。是的。
5: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6: 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7: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4: 这一期我们说徐阶立遗诏，

错，毕竟为国家、为皇帝世宗完成大事。高拱如果想报复，徐阶也只能坦然接受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 野外作战最重要的就是掩藏好自己，不被敌人发现。
2: 前锋

0: 三呢？
1: 没在我边上吗？
0: 三拿去了。
2: 行，
1: 有雷，
3: 就你那眼神还能看着雷？
2: 扔了，真是雷！
1: 扔！
4: 哎呀，我的妈！谁瞎呀？差点没炸死我！
3: 说你啊，
1: 你说谁瞎呢？你啊，
4: 就你这眼神啊，得钱治了。
1: 我就不治，
2: 别吵了。你想压死我呀？起来，
1: 站好了，报告情况。
5: 鲍队长，我们已经被困七天七夜，兄弟们都打散了。
1: 不可能，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打的。
3: 看出来了，我们被打得像孙子似的。
1: 从现在开始不听孙子的，听老子的。成会议对象，散开。
6: 是。
1: 勇士们，现在情况非常紧急，马上设定突围计划。谁有主意？说。
5: 队长，我有。啊，你看我像不像貂蝉？
1: 我看你像雕。
2: 你啥意思？
1: 你想干啥？
5: 我想使个美人计。
1: 你使美人计不成立。
5: 来呀！
1: 你说，
3: 你说的对。
1: 啥玩意说的对？
3: 队长说的对。
1: 我说啥了就对。
3: 队长说啥都对。
1: 你说的对。
3: 对，
1: 对你个头！就你最完蛋。一到关键时刻一点主意都没有。上面去，千里眼，你说。
2: 队长，我认为
1: 我在这儿呢。啊，
2: 队长，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
1: 我在这儿呢，
2: 我看着你了，你能不能别瞎动？
1: 好了，我不动。
2: 我建议我冲过去，我给他一梭子。停。我一脚，我踢死你！
1: 你踢我干啥？我要冲锋，
2: 你冲吧。
1: 不去了，咋不去了？

0: 没溜。
1: 入列，检查装备，看看还剩几发子弹。
2: 报队长，没有了。
3: 报队长，我从来就没有。
4: 报队长刚打没，再来一梭子，报告完毕。
1: 我这里还有四发子弹，现在每人一发，拿着。勇士们，你们知道最后这一发子弹的意义吗？
2: 我知道，最后一发子弹是留给自己的，宁死也不当俘虏。
1: 好样的，
3: 这发子弹对我来说就是个纪念品，因为我没有枪啊。
4: 我的子弹永远都是留给敌人的，只要他敢露头。
1: 你也给我吧。
2: 我们就剩这一发子弹了，我们出不去了。
3: 我连枪都没有。
4: 我有枪，打的再准，一颗子弹我能打几个人？
1: 哭什么玩意？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3: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3: 你是为什么？
1: 我是魏三儿，我为什么？听我的口令，预备，
5: 是。
6: 错没错，三儿？队长说了，野外作战最重要的是隐藏自己，不被敌人发现。
2: 不，那他这么的行吗？
1: 我没事，我看不见他，他就看不见我。
4: 我瞎呀，我看不着你啊。我告诉你吧，
2: 抓上有敌人，抓上，
4: 打，
2: 抓上，
4: 我老两啊，
2: 打，打上！
1: 我告诉你，我盯着你呢。
2: 现在你是我的俘虏。
1: 我不是俘虏。
2: 你不是俘虏，你姓什么？
1: 我姓王。
2: 叫什么？
1: 王志和。
2: 王志和，他不还是俘虏吗？说，你来这的目的是什么？
1: 赶紧走吧！
2: 闭嘴！赶紧走！你是想让我们投降吗？
3: 我们是不会投降的，在我们字典里就没有投降两个字。
1: 我们从来不看字典。回家吧！
2: 闭嘴！回什么家？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
1: 我是说呀，你们
2: 闭嘴！
1: 你能不能不打了？这脑瓜打嗡嗡的！
2: 哼！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1: 你有病啊！
3: 你上车给我坐，
1: 滚一边！真拿我当俘虏了？我是这个真人 CS 体验馆的老板。
7: 这些长型了，全20多岁，个顶个膀大腰圆，身强力壮，太阳穴挪挪着，腮帮子鼓鼓着，胸脖子肉翻翻着，赤子肉横横着，像凶神一样。罗汝吉啪扔下动形的飞签，给我打！是，掌刑的把板子举得挺高，不忍下手。都知道岳元帅为人忠厚老实，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乃忠臣孝子，很是尊敬。今天蒙受着不白之冤，要屈打成招，太缺德了。两个掌刑的互相一对眼光，心里都明白，这板子下做文章了。因为干什么的有什么窍门，一板子下来可有轻有重。如果这个犯人在掌刑人的手里花了钱，打的声音响还不怎么疼，等打完之后光肿不带血。要是没有人情，那就是外甥打舅舅，公事公办。一板子下去声音不太大，疼得刺骨，立刻是皮肉开花。今天这两个掌刑的，一个叫张谦，另一个叫李万，不忍对岳飞下毒手，板子举得挺高，下来挺轻，打得挺响，喊的声挺大，一二三四，他们呢以为能糊弄过去呢，哪知道穆奇谢和罗汝吉都是贼里不要的主，又尖又滑，他们不得地的时候也掌过几天的刑，懂得这里的事儿，一看掌刑的手下留情，把眼一瞪，嘟，大胆，你们敢营私舞弊，给我板板见血，我要验刑，哪个心慈手软先发。

0: 人一听就傻了，低头看看岳元帅，心说：“元帅呀，我们心思费到了，不顶事儿。对不起你，我这也是官身不由自己，这回板子下去可厉害了，一板子就抽开了慌。”岳飞的身体一哆嗦，硬挺啊，开始打臀部火烧火燎的，等再打钻心透骨，岳飞的下嘴唇都咬破了，一声没吭。等打到50多板子，岳飞就昏过去了，血肉模糊，臀部掏了2个大窟窿。
1: 禀老爷，岳飞昏过去了。用凉水喷过来。
2: 是。
0: 有人弄半桶凉水往头上哗的一倒，岳飞机灵打个冷战，明白过来了。这也就是岳飞年龄好，身体棒，换个年岁大的当时就残废，就是这样疼的也受不了啊。牟启谢在上边高喊：“我说岳飞，有招无招啊？”岳飞咬牙忍痛，胳膊肘拄地想起来，没起来，把法柳子往后一甩：“我一片丹心为国尽忠，没有什么可招的。”
2: 哎呀，岳飞你真行啊，没打出来口供。别忘了，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别说是你，比你再强的皮糙肉厚的汉子也挺不过这大五行。你招不招？
0: 奸贼，你贪赃卖法，苦害我岳飞，我认可一死，也绝不能屈招。
2: 好好好好，我看你的肉结实还是刑具厉害。来呀，给我檀木攒纸。
0: 差人答应把刑具扔在岳飞的眼前。檀木攒纸就是用檀木棒做成的夹子，专夹犯人的食指，有2个皮条子勒着，说个用刑，把皮条子一勒，10个手指头立刻被夹个骨断筋折，什么样的好汉也受不了，因为十指连心呐。当时这2个奸贼给岳飞上上刑，说声加刑，疼得岳飞文学武为国除力，名标青史。娘也是盼我岳祖光宗显岳门庭。老师故去了，我们师兄弟几人亲如手足，后来又收下了二弟牛皋。我那憨憨傻傻的二弟呀，跟我实心实意，我们5个人不敢比桃园结义，也要学羊角哀、左伯桃舍命全交。我记得进京赶考，也是我枪挑梁王柴贵，弟兄们跟我吃了委屈，官没坐上，差点废命。后来我被找出来战金兵，8盘山80000破10万，我那牛二弟立了首功。青龙山、爱华山多亏这几个弟兄奋勇杀敌，牛头山救驾、黄天荡一战，诛仙阵大捷，弟兄舍死忘生，奋战沙场。我们几个人形影不离，朝夕共处，天天聚首，是何等的快乐。唉，今天我岳飞独在监狱受此不白之冤，令人难过。此时我那兄弟们都该什么呢？可能在灯下为我担心，也可能月下比武操练人马，也可能巡营六哨防止金兵入侵。如果他们知道我受这么样的重伤，不定多难过呢。兄弟呀，牛皋、王贵、张显、施权，多多保重。何元庆、余化龙、狄雷、傅天亮，虽然说我和他处之不久，但是感情特深，你们可不许胡来呀，镇守边塞，免得百姓遭涂炭。岳飞想到这儿，眼泪下来。

0: 就在这阵儿，凉风一吹，灯花一动，死去的兄弟汤怀、王恒、高崇、董先等人恍惚惚的站在自己的眼前，看着岳飞掉眼泪。岳飞一惊，心一酸，眼泪如同断线的珍珠一样。兄弟呀、啊，我这些好兄弟为国捐躯，至今未得封赏，我对不起你们呐、啊！万岁呀、啊，你可知道我岳飞在此受罪？可知道众弟兄为国尽忠？岳飞把眼睛闭上，迷迷糊糊，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妻子李氏满面春风地出来迎接，几个小孩岳雷、岳婷、岳林、岳震为前为后，女儿银萍飘飘下拜，岳云、张宪一边一个左右相陪。哦，我离家又好长时间了，岳云走的时候，我叫他给他娘带封信，将女儿银萍许给张宪，也不知道完婚没有。如果他们知道我背屈含冤，非反不可。孩子，可不能反呐、啊！如果一反，以假成真，坏了我岳飞一世忠名。万岁呀、啊！但愿能雪清白见天日，重返诛仙阵。岳飞直到四更天才闭上眼睛。刚眯糊一阵儿，就听着牢门刚啷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岳飞一惊，睁眼观瞧，打外边悄悄地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有三十多岁，中等个儿，上宽下窄的瓜子脸，黄白镜子，微微有点肿眼泡，骨鼻梁，菱角口，三绺黑胡，穿着狱卒的衣服，身上背个兜子，手里提着食盒。岳飞忙问：“你是谁？”这个人回首把门关上，小声地说：“岳元帅，你受委屈了。我是这里的狱官，姓倪，叫倪丸。这狱里的一些小事儿都归我管，是周三威一手提拔的。我知道你冤呐，可我又有什么法呢？又见不着圣上，只可听莫奇谢的，莫奇谢又听秦桧的。这些小子太坏了，头顶长疮，脚底下流脓，要害干国忠良，我心不忍呐。趁着没人，我给你带点药，给你上上，带点吃的。你都两三天没吃东西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点东西抗行也有点劲儿啊，能不感动呢？岳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泥丸把身上的兜子解开，拿出小刀子、小剪子、小瓶、小罐和白布，还有点水，用剪子把岳飞的裤腿剪开，用布蘸水给洗板子伤，把那烂肉啊都给擦净，然后上上金疮铁散散，随后呢给糊上点儿，又把这手指头上的血擦净，也用布给缠上，然后从小扁瓶里倒出了三粒丹药，把它挨开了，叫岳飞喝下去。你还别说，这药的力量真不小，连吃带上立刻就不那么疼了，真是神仙一把抓。岳元帅，这还有几粒，你留着明天吃它，吃点饭吧。岳飞说：“倪大人，我太谢谢你了。
1: 哎呦，
0: 我可不敢当大人呐、啊，比起您来，我是小人。小人应该照顾大帅，你可多多保重啊。有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只管吱声。”刚说到这，就听外边喊：“哎，老倪，快出来！外边来人了，是秦丞相派来插监的，快把东西收拾出来。”啊！泥丸吓得颜色更变，忙把东西装好，拿出个馒头塞在岳飞的手里，急忙地出去了。不一会儿，泥丸带来四个人，是秦桧守

0: 下的狗屎奴才，谁呀？钟不响、铁铃铛、胎里换、一包农，这四个小子撇着嘴来到岳飞的牢门前看看，冲着泥丸一瞪眼：“儿子，注意点啊，出了错要你脑袋。”“
1: 是是是。”
0: 说完，这四个小子走了。这阵天光已亮，又提岳飞过堂，岳鹏举连滚过三个热汤，也没问出口供。孟奇谢和罗汝矶这回可傻了，把招招使绝了。这俩小子到私宅商议，怎么能撬开岳飞的嘴？罗汝矶说：“给他上夹棍。”“嗨，咱纸他都不招，夹棍就能招了。什么刑具最厉害呢？”“
2: 哎，
0: 人家都说扒皮抽筋，大概这个事儿最难受。怎么能扒他皮抽他筋呢？”这两个小子挖空了心思，又研究一种新刑具来，叫做披麻问剥皮烤。什么叫披麻问剥皮烤呢？就是用个小锅，里边装上鱼胶，底下架上火，把这鱼胶啊熬得开开的，黏黏糊糊的，然后把这麻皮子搓碎了，变成一片一片的。犯人拉过来之后，把这滚烫的鱼胶刷在犯人的身上，再把这麻皮子贴在这胶上，晾一会儿，等干了之后，鱼胶把麻皮粘得噔噔的，用手你都扯不下来，然后用钳子夹住麻皮的一头往下撕，麻一下来，连皮带肉都撕下来，就是活扒人皮。这两个小子想的招太损了，等明天过堂，先用夹棍，不招就用披麻烤剥皮问。到了次日升堂，二贼坐在公案桌的后边，冲着下边高喊：“来啊，提岳飞！”时间不大，把岳鹏举带到大堂。岳飞看着二贼是立而不跪，俩小子也不在乎。我说岳鹏举啊，你朱仙镇按兵不动，意图谋反，克扣军粮入你腰包，今天你招是不招呢？嗯，痛快点，免得皮肉受苦。岳飞把眼一瞪：“住口！朱仙镇屯兵是万岁的旨意，我岳飞一点忠心谨天可表，你叫我招什么？哈哈，不招，左右给我看夹棍伺候，扎！”有人把夹棍嘡啷的一声扔到岳飞的眼前，岳飞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心的话，今天我命休矣。因为夹棍可比板子、攒纸可厉害多了，那是五行之祖，从汉朝王莽篡位时兴的，直传到现在，什么样铁打的汉子也扛不过去。夹棍分为三节，有五尺长，茶碗口粗，棍尾是扁的，头是圆的，一挂铁锁链把三根棍连着，底下是并着的，上头啊是牛皮制成的判袋，打成个果子扣，两个差人一头一个点着牛皮带，把岳飞的脚脖子填在夹棍当中，上边有个铁箍，箍上有号数，由一至十，把人夹起来，两头用力一拉，铁箍往下一落，一分行双足如扎的一样疼，二分行、三分行两脚如同火分，四分、五分行额头骨便酥了，无论多大的英雄好汉也扛不过五分、六分行，要是用到十分行，犯人必在刑下毙命。莫奇谢一看差人用夹棍把岳飞夹好了，吩咐用刑，一伸手就是五分刑，双皮带两头一点，就听着咯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铁箍掐子眼儿落到五分刑的地方，岳飞哎呀了一声就昏过去了。大人，岳飞昏过去了。
3: 不要紧，用凉水喷。
0: 有人手忙脚乱的用凉水哗往岳飞身上一倒，一看岳飞呀没醒过来。报告大人，没醒过来。
3: 用草纸熏。
0: 是。有人用草纸又来熏，半天的功夫，岳飞才醒过来。哎呀，疼死我也！
3: 岳飞啊，有招无招啊？
0: 岳飞疼的浑身的肉直突突，额角的汗珠直滚，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心里暗想：照这样，我得被他们折磨死。可叹至今没见着万岁，不知道万岁可知道我岳飞在此受刑，我何不假借供词表表我的忠心。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说，我招。
1: 啊，岳飞，你认可招了？
0: 对。
1: 哎呀，岳飞呀，你这才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呢，早这样何不早说呢？那你说吧。
0: 我喉咙干哑，说话困难，取过纸笔，我可以写供词。
1: 那更好了。我来呀，赶紧给他准备纸墨笔砚。
0: 有人把纸笔放在岳飞的眼前，岳鹏举咬牙忍痛，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哆哆嗦嗦地拿起笔来，真是笔走龙蛇，刷刷点点，转眼之间写完了，啪，把笔一扔，差人拿过招供递给了二贼。这俩小子如获至宝，挤在一起歪着头看，就看上边写：武圣定国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武昌开国公岳飞招状。飞生居河北，长在汤阴，自幼习文练武，壮年掌握军兵，正值番兵入秦，犯我中原，二弟被秦金国与沙漠坐井观天，百姓流离，惨遭涂炭。我岳飞不忘老母赐字，誓愿精忠报国，赤心一片，杀退敌兵，直捣黄龙，迎请二圣还朝，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无忧无患。青龙山八百破十万，爱华山打得金兀术胆颤心寒，黄天荡牛头山停枪跃马，勇往直前，敌军闻名丧胆，望风逃窜，朱仙镇大得全胜，金兀术退出中原，若再宽我几日，正好兵进燕山，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回还。不想圣旨已下，叫我歇马边关，连用十二道金牌招我京城回转。假说丰功受赏，实则奸责弄权，设计陷我谋反，蒋飞押入监狱，千般拷打，我对朝廷无怨，万种言行只为圣主被瞒。今岳飞死去，肝胆对天，并无反意，志在河山，天公无私，必诛相府奸臣，地府有灵，定替岳飞伸冤，所供之词句句实言。
1: 两个奸贼看完这张供词，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汗都下来。哎呀，岳飞呀，岳飞，死到临头你还敢狡猾抵赖，以小犯上，辱骂秦丞相，这还了得？来呀，砍刑伺候。
0: 有人把熬鱼胶的铁锅端过来了，里边直冒热气儿。还有人手掐着麻皮子，来到岳飞的眼前，要给岳鹏举上毒刑。不知岳元帅性命如何？下回接着说。
2: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 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奸贼穆奇谢和罗汝吉逼迫岳飞承认造反，岳飞至死不招，二贼传下唐玉，用披麻问剥皮考，差人把岳飞上衣扒下来了，后背上露出了岳母赐的四个字：精忠报国，字迹清晰。差人一看，眼泪下来了。岳元帅精忠报国，铭刻在身，怎么能造反呢？今天奸贼对他要用酷刑，怎好下手？但是官身不由自己呀，也只可按照命令把烧开的鱼胶刷在岳飞的身上，烫得岳飞直掉眼泪，然后差人把这麻皮儿一条一条的粘在身上，晾了一会儿，穆奇谢就问岳飞招也不招。岳飞眼睛都红了，恨不得一口把他吃了。穆奇谢，当初你误军粮打了你几十板子，今天你陷我于死地，今生不能报仇，我来生来世也追寻儿的狗命。哼哼，岳飞呀，你性命在旦夕，还骂我，用刑。左右答应一声，把麻皮儿一扯，连皮带肉去了一条子。岳飞大叫一声：“疼死我也！”当时就昏过去了。有人用凉水喷过来，刚一明白，唰又扯下一条子。岳飞浑身乱哆嗦：“奸贼呀，你们营私舞弊，陷我岳飞，等我儿岳云、张信知道，定要给我报仇雪恨，追儿的狗命！”

0: 活不了啊，故此我们没敢往下问，把他压下去来和相爷商量，想法除掉岳云张宪，把这两个小子置于死地，等于砍去岳飞的膀子，那岳飞自然而然的威风就没了，您看对不对呀？秦桧一听点头称是，有理，应当把岳云张宪骗入京城。哎，对，按供词上的笔迹，用岳飞的口气给岳云写封信，叫他火速进京领赏，他一定不会生疑，星夜奔京城，等到了京城就把他押起来和岳飞一起
1: 被他们把人救走。这房子我已经画好图，起好名字了，一共是十间，叫雷霆狮号令，星斗换文章，就由你二人监造，等房子造成，我就可以把岳飞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抓起来置于死地。岳飞一死，何愁四郎主乌珠不得天下，等他得下天下，老夫可和他平分疆土，到那时二位就不是大理寺的官喽，可以做当朝一品，位列前茅。这当然是后话，我这里预备了200两黄金，你们俩拿去先花吧。
0: 太师爷，我们不用钱。
1: 哎，别瞒老夫了，你们俩刚刚走马上任，请客随礼，花销不小，先拿去花，以后憋着再找我，别忘了岳飞的案子。
0: 是，
1: 二贼都属于刘海他妈的，见钱眼开，200两黄金呐，每人分100两啊，乐得两个小子都找不着北了。秦桧又找来灌写字的门客，套岳飞的笔迹，按秦桧出的词儿给岳云写封信，信的大意是：我奉旨召回临安，因为朱贤镇大德全胜，圣上见喜，要封官进爵，你和张宪见信速来京城，不可迟误，就是这么封信。写完了，秦桧反复核对，一点漏洞都没有，这才叫过他手下的一个打手教师爷徐宁。徐宁这小子会个三拳两脚的，要是唬秦桧还行，真要论武术啥也不是，不过这小子也有个优点，嘴儿好，会溜须拍马捧臭脚，一进门先笑后说话。相爷，您叫小人有什么事儿啊？
2: 徐宁啊，本相对你怎么样？
0: 您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我爹我爷爷也没像您这么疼我呀。
2: 好小子，要是这么说，你替我跑趟腿儿，有封信送出京外，敢不敢去？
0: 那就看上哪去吧，
2: 送到汤阴县永和庄给岳云送去。
0: 这小子一听妈呀的一声，哎呀我的妈呀，到那不是找死吗？相爷，岳飞被压在京城，我到他家去能好得了吗？
2: 哎，岳飞的事儿谁也不知道，这封信是岳飞写给他儿子的，叫他进京受皇封，那岳云蒙在鼓里，不用害怕。
0: 太师爷，要叫岳云看漏了，可就把我送了无逆不孝了，
2: 保证无闪错。给，这是100两银子，留你做船资路费，速去速归。
0: 相爷，给我带多少人呢？
2: 带人他们该生疑了，不能带，就你自己。
0: 哎呀，那他要问漏了怎么办？
2: 不要紧，我交给你，他要是这么问，你就这么当，
0: 如果他要是这么说呢，你就这么
2: 讲，记住没有？
0: 哎，这还差不多。相爷，您想的真周到，我可走了啊。
2: 好，事成重重有赏，
0: 谢相爷栽培，放心吧。
2: 徐宁说完带好了这封假书信。

0: 上了腰刀，出了京城，打马入非。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天到了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现在改为岳家庄了。进村一打听，岳飞家没有不知道的，有几个小孩在前边领道，来到了门前。徐宁往眼前一看，青堂瓦舍的一片宅院，很是幽静，有两个家人在门前聊天。老岳家有四个义仆，岳安、岳成、岳定、岳宝，今天值班的是岳安和岳成。徐宁壮壮胆子上了台阶时，心里头蹦蹦直跳，心的话，弄好了我来个勤工受赏，弄不好我这吃饭的买卖非扔在这院不可，已经来了不进去也不行。想到这儿，抱腕当胸，哎，门上的老哥哥，辛苦辛苦辛苦了。家人一看外边来一个中年的官差，穿青挂皂，佩戴腰刀，
1: 壮士你找谁呀？
0: 这是岳大帅的府吗？正是啊。哎呀，那太好了，我是从京城来的，岳元帅命我给他家送信儿给大公子岳云的。
1: 哦，哎呀，我们天天盼大帅的信儿啊，也没信儿，这不就来了吗？太好了，快请进来，先到门房，我们给你送信儿去啊。
0: 哎，把徐宁让到门房，另个家人往里送信儿。此时岳云和张宪在后院正教兄弟们练武呢。自从岳母去世以后，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儿啊，全由岳飞的妻子李氏管。岳飞总也不在家，家中的一切都由李氏夫人操劳。再就是岳云之妻巩金定，现在巩金定也生了两个孩儿，一个叫岳深，一个叫岳普。自从朱仙镇屯兵之后，岳飞有意的把岳云和张宪打发回到岳家庄，一来呢叫岳云回家教教弟弟们的武术，二来叫张宪回去呢和自己的女儿完婚。因为岳飞很爱惜张宪，有意的将女儿银萍许给他，告诉李氏给他们快点完婚。等张宪一到家，李氏夫人一看非常高兴，张宪小伙子长得不但威武英俊，能为又好，人格有正，配自己的姑娘非常合适。偷偷的和女儿一说，银萍小姐也乐意。银萍这姑娘别看是个女的，可了不得呀，是岳飞唯一的女儿，爱如掌上明珠，不但姿容貌美，而且品德贤惠，很像自己的母亲，从小就熟读圣贤书，广看烈女文，提笔能写，走马观碑，目数群羊，因师作赋，出口成章，要论武功也是从小的奶子功，马上部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都拿得起来放得下。这还不算，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大裁小剪，尖尖吵吵，炕上地下各样的活都行。他也就是啊女孩就得了吧，要是男孩啊能是个文武全才的英雄。因为在那个时候女人不能出头露面，所以待在家中帮母亲操持家务，教弟弟的武术。听母亲说父亲做主将自己许给张宪，心里挺高兴，和嫂子巩金定偷偷地说，多咱父亲回家再完婚，一切事儿都等岳飞回来办呢。岳云张宪呢每天教这几个小兄弟，岳云还有四个弟弟，二弟岳雷，三弟岳亭，四弟岳林，五弟岳震。当然喽，哥哥教兄弟尽心尽力，这些小哥们儿练武术是大见长进，尤其是岳雷的枪法出息一大块。今天哥几个在后边正然传枪递拳高兴的时候，老家人岳安进来了，
2: 大少爷啊，给你道喜，老爷派人下书来了。
0: 哦，岳云一听收住招数，老哥哥，下书人在哪儿呢？
2: 在门房呢，
0: 有请。哥几个一听

0: 心了，都乐得直蹦啊。哥哥，我们也到前面去看看去。月圆说，慢，月雷啊，你领他们先练功，我和张宪到前面看看，有什么事儿再找你们。哎，这几天张宪和月云也有点闹心了，因为离开诛仙阵回家之后，特别想念岳家军的众将，两人天天盼信，有心到诛仙阵看看众人吧，又没有岳飞的信，不敢去。今天听说来了信儿了，特别的高兴，赶紧到了书房，有人把徐宁领进来。岳安介绍，这是我们的大公子，那位是张将军。徐宁急忙磕头，二位公子在上。徐宁这阵啊，心放肚子里了。哎呀，真没成想还这么顺利，这回在秦丞相跟前立了大功，我算抖起来了。快点走啊，书要剪断，这日到了京城。月圆说，哎，徐宁，咱们先住金庭驿馆吧，明天再见我父亲。徐宁说，不，那可不行，大帅在大理寺等你呢。月圆就是一愣，徐大哥，我爹到大理寺干什么呢？哦，你不知道啊，大理寺的正卿不是周三威吗？周三威跟大帅相好，月爷一到这就被周大人请去做客去了。月云也不疑心，跟着这个小子来到大理寺的门前。到了门口，徐宁说，二位在这等一会儿，我到里边通禀一声啊。好吧，你可快去快回来啊。哎，徐宁进府就不回来了。两人在门口等啊，这个急呀，一等也不回来，二等也不回来，怎么回事呢？咱俩进去看看。两人下着马，把马拴在旁边拴马桩子上，然后往里就走。院里静悄悄的，一点声也没有。大堂口开着，两人就进了大堂了。大堂里边没人，桌上放着印信。张先说，不好，咱俩怎么到这儿了呢？快出去。刚一转身，可了不得了，四周围汪汪一乱，闯出来三四十号人呢，把门口堵个严严实实，是紧紧登登。有人高喊，胆大的狂徒，敢闯堂偷印，还不伏榜等待何时？说完各摆刀枪，是一拥其上，不容二人分辨，是刀砍枪杖。两人无奈亮出宝剑，但是不敢伤着差人，只可防身招招架架。张宪一看不好，岳云跟我来，往外蹭的一窜，想要出去，刚一脚沾地儿，啪的一声，绷腿绳起来了。张宪一提气，身子蹭的往上一纵，这道绷腿绳没起作用，脚尖刚一点地，啪，第二道绷腿绳又起来了。张宪又躲过，啪啪啪啪啪啪，一连十几道绷腿绳，怎么也躲不开了。张宪扑通被绊倒了，贼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把张宪给捆上了。岳云一看不好，哎呀，张宪！待我救你。他刚想过来，有人高喊，岳云，还不束手被擒，你敢动一动，咱就立刻杀死张宪。啊，岳云这下可傻喽，如果真要往前一动把张宪给杀了，那不糟了。万般无奈一松手，嘡啷啷啷啷啷，宝剑一扔，手往后一背，啊，绑吧。心里还合计呢，扶绑也没什么，见着大人我再分辨。两位英雄刚被抓住，莫奇谢、罗汝吉从旁边过来了。嘿嘿嘿，二位屈尊贵体吧，来呀，给换上刑具，押到张字号去。说完，有人把张宪、岳云押奔监狱，岳飞就在张字号的屋里压着呢。这
1: 抚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中午好，时间又到了此时此刻的一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做你寻爱路上的陪跑人、娘家人、身后的人。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爱的空中鹊桥，我们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打开幸福之门。幸福情缘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秉承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如果说你也是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但寻而不得，来这里，让我们金凤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让专业红娘老师的辅助之下，让我们尽早的寻觅到自己的良缘。5223-5215，节目直播期间全线开通，子君和你在一起。我们在今天的幸福情缘，一起来认识我们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吧。
2: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3: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4: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1: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5: 你好。
1: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我们是一个女生，我们是来为自己发声的，对不对？
5: 对的。
1: 好，欢迎你啊。那不单我认识你，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人都来认识你好吗？按照惯例，我们先了解一下个人的基本情况。
5: 我95的。然后在南京工作。
1: 什么工作？
5: 大专学历。
1: 大概什么工作？
5: 行政方面的工作。
1: 好。
5: 然后身高168。体重110不到。
1: 妈，标准身材哦。110都不到哎。然后来，
5: 然后性格嘛还行，慢热吧，就是平时跟朋友、跟亲戚啊、跟家人还是挺好的。喜欢旅游。逛街。差不多是这些吧。
1: 差不多就这些啊。好，那我们再来深入的问一下，了解了解啊。95年的女孩，是今年刚刚30出头啊，是南京本地人吗？
5: 不是的。
1: 哪里的？
5: 安徽的。
1: 安徽，那也不远啊。
5: 啊，
1: 来，你是做行政工作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性质呢？
5: 私企
1: 啊。那平时忙不忙？
5: 还行，不是很忙。
1: 不是很忙，就是可能跟人接触比较多吧，也比较琐碎的事儿多一点啊。
5: 对，杂事儿比较多。
1: 1米68的身高，哎，你这是平底呢还是稍微穿点跟儿？
5: 平底。
1: 110，那你这个

0: 身材管理的不错啊，是有目的的去节制去锻炼呢，还是说就是属于怎么吃都不胖的那种？
1: 可能是吃不胖的那种吧。
0: 妈呀，
1: 我家里人都不胖，
0: 羡慕不来呀。好，那你就很任性的吃吗？在饮食上你自己会节制吗？还是说有所偏好？
1: 反正我平时自己吃的也不是特别多。偏好吃火锅吧。
0: 哎呀，我也是，就当我想不起来吃什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吃火锅准没错。
1: 对，
0: 甚至有时候你知道吗，找不到那个火锅搭子啊，有的朋友啊，这个没时间了，那是上火了，我就会吃那种流转的小火锅。你喜不喜欢？
1: 我也有时候也会吃。
0: 对，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就是好吧，那我就自己去吃，然后还是那种自助的，就很喜欢。好嘞，你刚刚说自己性格是，我没听错吧？是慢热是吧？你这个慢热是，在生人面前有一点点夹生呢，没话题聊不来呢，还是说你就是整个的慢热？就在女朋友堆里，在亲朋面前，你也是属于那种，不太爱说话，没什么话题。
1: 在他们面前话挺多的。
0: 那就是在生人面前啊，不是属于那种天生自来熟的。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性格给你带来了什么呢？可能带来的好处是什么？然后弊端是什么？你有没有觉得它对你有什么影响？
1: 好处这个我倒没怎么想过。
0: 有没有什么不足？你觉得慢热，尤其是在比如社交这个找对象这方面，
1: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嘛，我觉得也还行，
0: 就挺好的。那我们是一个挺自洽的女孩啊。不管怎样的，这都是我的性格当中的，这些都属于我自己的性格特质，也没觉得有特别大的优势，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是这样的吗？
1: 对。
0: 挺好的，自洽的人就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活得比较从容游刃有余。好多事情他们说啊，不是说就过去了，而是说什么想开了，看得开了，这个是很大的，这个我觉得是性格当中的一个优势，就说明有心胸。
1: 有可能吧。我就觉得也没怎么，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0: 好嘞，那平时喜欢旅游，那我想我们的工作既然在这个单位里上班了，可能空闲时间也并不是很多，比如我指的是那种大块的时间啊，可能更多的还是仰赖于国家的公共假期加上自己的年假。你们单位休年假吗？
1: 休的。
0: 那你如果说给你比如说端午节啊，比如说十一五一啊，有那么一个星期的假期，你一般会计划着往哪儿去？哪怕比如说接下来有一个一周的假期，你会给自己定一个怎样的出行计划呢？哪怕是我就在家里待着，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1: 我会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0: 比如说呢，有没有明确的目标？
1: 像那种什么三亚。然后我比较喜欢海嘛，然后像广西那一边。如果要时间再长一点点的话，有可能就会去西藏啊，然后那些地方。
0: 你喜欢大海，我觉得应该没人能抗拒蔚蓝色大海的魅力啊。你去到海边都怎么过呀？就是躺酒店型的，窝在沙滩上晒一晒型的，还是说咱们就是要环个岛，然后玩一些海上项目？你玩吗？
1: 玩。
0: 冲浪、游泳。
1: 玩。
0: 你会冲浪吗？
1: 会。
0: 羡慕羡慕，我怎么就学不好呢？这个冲浪。
1: 其实还行，多玩几下就好了。
0: 好的，好。逛街啊，我估计咱们现在都云逛街比较多了吧。
1: 现在可能就是云逛街比较多吧。
0: 我周末还真的去逛了一个巨大的 shopping mall， 没走几步都给我累的，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喝点什么东西，就我觉得好像有点体力跟不上了，一间一间的去逛，真的不能想象像以前实体店还遍地都是的时候那种纯粹的逛街的乐趣啊。现在
1: 有时候时间充裕嘛，也会逛逛，然后喝喝下午茶什么的。
0: 哎，对，那更多的可能。

0: 是跟女朋友之间的一种社，跟亲朋之间的一种社交，大家一起逛一逛，然后顺便约个饭，是吧？
1: 差不多。
0: 好嘞。好啊，那半小时之外还有什么？因为毕竟逛街也不能经常逛，这个旅游呢，我们有时间了才能出去。那八小时之外你都干嘛？
1: 也会有时候出去不了嘛，就露营或者是看电影，在家追剧都可以。
0: 看看电影。平时你运动吗？
1: 比较少，几乎不怎么运动。
0: 因为我们不怎么运动，我们的身材保持都还不错，是不是？
1: 也没有，就是可能比较懒吧。
0: 好嘞，好，还是要动起来。在这个年纪，可能以后慢慢的，我们的这个代谢比较慢了之后，当然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那也没关系，不用杞人忧天，好吧，就当我没说啊。
1: 好，
0: 来，那我们切入正题，再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人，我们通过将近小十分钟的聊天，对你有了初步的认识啊。慢热的、内敛的、稳重的、一个善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特别容易自洽的一个姑娘，怡然自得的小日子。那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想要出现一个人，这个人你希望他是怎样的？来跟我说一下。
1: 干干净净的吧。
0: 你指的是气质，是心还是？外形，
1: 外在，然后内心干净就好了。
0: 一个男生内心啊干干净净的哦。那如果是那种情场涉世未深的那种的，
1: 也行，
0: 也可以的啊。
1: 对，
0: 那我能理解，你想要找的是一个纯净的男生。其实不在乎你有没有多少恋爱经验，但是你要那种是，比如说他会跟一些特质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诚实，比如说真挚，有一说一啊，比如说忠诚，对吧？
1: 对，
0: 不复杂是吧？而且可能还带着点直爽，就有什么你要说什么，你不能玩心思那种的。
1: 这是基本条件吧。
0: 是，所以你看我们可能越说越多，虽然你刚刚说了要干干净净吧，但是他由内而外的他都可能最好拥有你所看重的这些特质，诚实，有一说一，忠诚，直爽，别弯弯绕，对我当然前提是要好，是吧？
1: 对的。
0: 好嘞，还有什么需要特别的？这个可能我们啊今天问你的时候是需要你概括一下，但是可能我们平时比如看到别人甜甜蜜蜜的时候，看到生活中有一些爱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羡慕，也会心想啊，将来我也要找个什么样的啊，我要找个会带娃的，哇，这个奶爸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是不是？所以把我们平时想的那些，哪怕你概括不出来，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1: 工作能力强一点吧。
0: 对，就是
1: 身高
0: 要有上进心、事业心，对吧？
1: 对，身高在1.8米左右吧。
0: 1.8米左右啊。
1: 性格跟我差不多就差就可以了，也不用没有太多的要求，就合得来嘛。
0: 自自然然的，然后慢热也没关系，
1: 聊得来就行嘛。
0: 就两个人有话聊。还有没有？我问你啊，你以前应该也去见过面，对吧？相亲见过面啊，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话题聊不开的？就这个男生他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智商也在线，也人也不傻，但是就是没话聊，有没有遇到过那种？
1: 我就相过一个。
0: 真的啊。就是别人介绍那种啊，相过一个，那是什么感觉啊？
1: 话挺多的吧。
0: 那不挺好的吗？
1: 那我不喜欢。
0: 你说说为什么不喜欢？就一见面就没有眼缘，还是说
1: 没有眼缘？
0: 是不是外形就没入你的眼？
1: 对。
0: 所以你再具体一些，什么样的男生让你一眼看上去最起码就像一本书一样，你愿意翻开来坐下来认真的读一读？
1: 就长得清秀一点吧，然后看着比较干干净净。
0: 干净，我懂你为什么要把干净就是说在第一个了，就是人看上去要清清爽爽

0: 的，你身上不能有异味。如果留胡子，你要这个刮得干干净净，是吧？比如说，你别有眼屎，你最起码皮肤自己，有一点点，怎么讲？男生怎么讲？护理的意识，对不对？哪怕
1: 你。精致一点点吧，收拾一下，打扮一下。
0: 嗯，对，就是人整个，不管是美丑，但是你要干干净净的，然后跟人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不要含胸驼背等等，这些都是第一眼就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第一印象，想要跟他来坐下来，喝咖啡、吃饭、聊天的，是吧？
1: 对的。
0: 嗯，所以很遗憾，我们虽然就是约会见过一次，但是那次并不是那么的美好。但是你不要告诉我，从此以后你就对被别人拉去相亲啊什么的失去兴趣了。你不会是这样吧？
1: 也不会吧，
0: 哎，
1: 反正就相了一个，也是没相多久。
0: 那就
1: 因为以前你自己谈的。
0: 我觉得可以，咱们既然咱们在这个情爱的路上，咱们已经决定咱们要在这条路上去认真的去寻觅了，那我觉得还需要做几步。比如说我自己，我生活中不抗拒任何可能性，是吧？再有一个，别人谁给我介绍的，如果是条件摆在那大差不离的，我们就勇敢的去见。见也不一定说就跟他处对象，而是说我们去认识对方，对方也是跟我们见面，他也有一个机会，大家都有可能，也许彼此一见倾心，也许一拍两散，也许你有情我无意，对吧？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得去见人，见一个不满意，见两个不满意，慢慢的我们就去见，慢慢的你就会知道，哦，你不要把什么样的人再带给我见了，你不要给我介绍什么人了，你就会能够跟你的那个给你介绍对象的人，不管是红娘老师还是我们的亲戚，你就可以说出你的根据了。否则的话，他们好心好意给我们介绍，我们自己光说不去，可能我们有点心灰意冷了，但是我们说不出确切的理由，是因为这个案例比较少，见的人比较少。我建议还是多多的去见，好吗？就像从来没有失望过那样。当你见十个，当你见二十个的时候，你下面再跟中间人介绍说，不，我上次有过经验，我不需要再找什么什么行业的，我不想找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什么，你都可以说得更确切一些，好吗？
1: 好的，
0: 好，那祝你中午愉快，好胃口，好心情。
1: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啊，是我们第一位啊，午间休息的一个轻松的女孩来跟我们轻松的聊了聊她自己以及她的择偶要求。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在午间的聊天。来吧，继续说说你自己。5223-5215正在直播的江苏故事广播的幸福专线。有更多的方式也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哦，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幸福情缘，新浪微博号、抖音号搜索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在公共交通也欢迎大家乘坐地铁2号或3号线到大型过道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衷心祝福所有的勇敢寻爱的朋友们。那让我们继续5223-5215，继续看看打进热线我们等候在线上的我们的第二位朋友。当然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呢是作为听众，不管是专心的守候还是偶然的收听到我们这档节目《幸福情缘》，对专门打进热线的某位发布信息的嘉宾有兴趣想深入了解，别忘了每一个热线都是一个机会，也许千里姻缘就在一线之间。5223-5215，让我们继续看看线上的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又是一个女生，我们今天是女生专场，上一个也是啊。你是哪一年的？
2: 89年的
0: 啊，刚刚是一个95年的啊，是个小妹妹。好，我们89年的女生，来吧。那按照惯例，我们就让更多的人一起听到你的声音，更多的人来认识你，说说我们的个人基本情况好吗？
2: 我是南京本地人，89年的，现在的话，就是之前是和父母一起住，然后就是自从工作以后呢，就已经，搬出来自己住了。平时也会，休息的时候也会跟父母在一起，
0: 等于去回去看看家人啊。
2: 哎，对，会回去看一下。然后我现在的话，目前的话是在做这个，IT 方面的一个 就是属于那种技术类的，

0: 在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做 IT 业？
1: 在一个国企单位。
0: 国企做 IT 行业，技术岗位。
1: 年薪的话，也就是大约20万左右吧。我本人其实是大学的一个属于是本硕那个连续吧。
0: 本硕连读啊。
1: 啊，对。
0: 那等于说你是那个。就是保送上去的，
1: 对，
0: 优秀。你在本地读的大学吗？是不是在咱们南京本地读的大学？
1: 对，是的。
0: 能说方便说一下什么学校吗？
1: 这个
0: 好的，
1: 有点不太方便。
0: 好的。
1: 其实吧，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吧，其实说不忙吧，有时候也会挺忙的。
0: 怎么想？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做这个 IT 嘛，有的时候可能会组装，就是出一些软件之类的。然后可能会加班加点。但说忙的时候也会很忙，就是忙这一段时间。但不忙的时候也很清闲，
0: 就是当有
1: 很稳定的那种。
0: 当有特定的工作任务到来的时候，就忙那么一阵子，任务完成之后就清闲了。
1: 对，
0: 那一般来说上班也是可以摸摸鱼的吧？
1: 会有这种感觉。
0: 好的，好，继续说说。
1: 我反正平时吧，我就是休息的时候吧，然后会去逛逛街，然后要么呢就是在家待着，看个电影什么的。
0: 你看啊，
1: 就是
0: 觉得女孩子们
1: 现在时间长了也感觉也挺无聊的。
0: 你看女孩子们说起来好像大家都商量好了一样，其实10个女孩有9个女孩都会说，就是没事看看电影，然后刷刷视频，有时候去逛街。我相信现在更多的逛街就是拿着手机，在某宝或什么的动动手指，也许就刷刷刷的就把东西都买了，都可以不用出家门，
1: 对，
0: 是吧？
1: 是，我就感觉上个月好像就没怎么买东西，然后就花了2000块3000块钱了。
0: 那你可以，他有的女孩你知道他会做手账，你做不做手账啊？手账那个东西你知道吗？喂，啊，我们还在线吗？说没声音了？在啊。
1: 对呀，
0: 就是有的女孩啊，比如说她也是跟你一样，就这月我都没买什么东西，不见有什么花销，怎么就花了那么多？哎，她就养成了那个做手账的习惯，还有甚至有那个市面上卖好看那个手账本儿，她把比如说支出啊什么都记下来。你有没有那个记账的习惯？
1: 其实我是有这方面的打算，因为就是前几天嘛，要20号扣款嘛，然后我一看就扣了我将近3000块钱，我就觉得啊，我没买什么东西，怎么就扣了这么多？后来我就去发那个账单，
0: 明细啊，
1: 买这个买那个买那个啊，算下来大约差不多。
0: 人家没有给我们乱扣，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有，
1: 就前两天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买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手账本，自己去记录一下。
0: 我以前也有过这个疑问，觉得是不是银行给我搞错了？
1: 对，
0: 但实际上
1: 我感觉应该是乱扣费。
0: 但实际上，幸亏现在微信也好，某支什么宝也好，它都有一个花钱的明细。你就打开那个明细，你一看一目了然。只要你比如你花了3000块钱，你把几个大头一剪，剩下其实那些吃吃喝喝，你别看买束花啦然后吃顿快餐啦，或者是买杯奶茶啊，喝一杯咖啡啊，不见什么钱啊，但实际上累积在一起就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所以我倒觉得现在做手账吧，咱们又不是大学生了，可能是有点，我觉得有点，原来我个人有点烦。我就有时候，如果你觉得稍微有点过分了，哎，我们看一下，捋一下我自己到底花在哪了，心里个数。而且我忘记了是，可能是支什么宝吧，他会给你在本月支出里给你做自动的给你分类，比如说本月饮食，比如说饮食类的支出，那么吃喝都算啊，大哥的支出，比如说消费类的。还有什么交通类的，他都给你分类，其实也是一目了然。我个人建议这个这一笔不大不小的钱呢，看看明细得了，别记了，心理负担过重。这两个月你看你要是出去

0: 买个雪糕你记一下，然后交个水电费记一下，你时间长你也会烦，就生活被这些琐碎，我倒觉得不值当，就是在某宝上面它自动会给你分类，你可以关注一下。哦，你看，原来我这个月支出3000块钱，我吃喝都花了2000，你再一看，哦，同学来了，哦，什么什么什么事儿了，对吧？就知道了。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吃穿用的比较多一些。
0: 那你要调整一下了。第一，其实我觉得现在穿呢，如果你不是买那种大牌，其实穿也还好，而且应季的东西，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当然个人有喜好啊，但是我个人感觉现在的服装可能比以前要轻消费很多了。再有一个吃，它不是有个叫什么恩格尔系数吗？就说如果一个家庭或一个人，你在你的全部支出里吃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你就得注意一下啦，就说明你有点太把重心放在这儿了。不过我们中国人家庭是这样的啊，就每顿
1: 饭
0: 都要吃好，
1: 就是除了给自己买，还会给父母也会添一件衣服。
0: 对啊，我们所有都在我们这个支出里嘛。有时候你看这个支出很大，实际上我们是爱心，我们的礼物，我们的心意，这个也要算在里边。所以有时候你把这几个大头一扒拉，哦，原来3000块钱，原来只为自己花了1000呢。那其他的是给家人买礼物了，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份子钱了什么的啊，这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别给自己那么扣那么多的帽子。有的时候，钱就是为我们服务的。如果他能够让我们买来开心，就像小孩儿，你拿一颗钻石去跟他换他在沙滩上捡来的贝壳，他不一定愿意换，因为那个贝壳对他来说就是他的珠宝，无价之宝。只要他开心，所以那就开心吧。毕竟我们工作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生活，是吧？他不是全部啊。来，想找个什么样的？
1: 想找一个就是学历的话，我觉得就是本科以上吧。然后，身高的话，因为我身高是1米55，我身高不太高，所以我想找一个1米73左右就可以。
0: 还有整有零呢，就1米7以上，好不好？
1: 好，因为我不想找一个身高太高的。
0: 就是呀，你自己再穿点根儿什么的，那个坡根儿什么的，其实也还好。那你是体重大概多少？方便说吗？
1: 体重是108斤，属于微胖型的。
0: 还好，就是有控制好这个吃进去的东西啊，就叫什么叫管住嘴，迈开腿，没有别的。然后
1: 然后就是。性格一定要好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在上班的工作当中，除了工作跟同事们就是交流，交流一些就是关于这方面情感上的一些问题，然后大多数的人都会说，其实还是想找一个能互相理解，然后互相扶持的这样一个男生。因为在生活当中好多现在，因为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基本上都现在都已经有了孩子了嘛，
0: 89年，
1: 好多都是一些
0: 37是不是？
1: 对，
0: 我们要
1: 都是一些就是生活上琐碎的一些事情，然后要么他就不说话，要么就是默认，所以他就觉得生活越来越没有这个情调了。所以我感觉一定要找一个能互相理解，然后互相能沟通，遇到事情能一起分担的这一种。
0: 我跟你说，第一，不要跟同事们大聊特聊感情；第二呢，不要跟那种已婚多年的人来谈这个，你谈这个人家也尴尬，因为在那么多的婚姻生活当中，他们的激情，他们的那种所谓的爱吧，已经被磨平了，可能会换了一种方式。你让人家告诉你什么呢？生活的一地真相吗？我觉得也挺尴尬的，他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我觉得未婚的，咱们就跟未婚的聊一聊，然后重点的在这个社交当中打开自己的社交面，并不是看不见光。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好，智商又情商在线，但是鼓足希望。我觉得在这条路上，既然认定了目标，我们就跑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52235215啊，热线24小时开通。跟霍娘老师预约一下，出去见面好吗？
1: 好的。
0: 祝你快乐幸福，
1: 谢谢，
0: 再见。
1: 您
2: 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 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幸福时光在半点回来的江苏故事广播，继续的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06， 每天午间的此时此刻幸福时光，我是主持人子君。半点回来和你在一起之后继续慢慢走，慢慢聊，谈谈情，说说爱。一点到两点，我们的幸福时光节目的前半小时是我们的幸福情缘节目，那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

你洗的，我觉得男生女生，女生可能还是要占三分之二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现如今是一个单身女性啊，不管你是一直单着，还是说你有个婚史，但是呢目前单身，总之只要你现在的身份是单身，没有进入婚姻，很难躲过一个词，尤其是尤其是什么呢，所谓剩女啊，加引号剩女这个词儿，它出现在电视里、报纸上、春节饭桌的闲谈中。而那一年正在香港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的郑静，带着一个问题走进了广州的相亲市场。当一个词儿被用来定义一群人时，这群人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他想和那些被叫做剩女的人聊一聊，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在距离香港最近的一线城市广州扎下来，用了4年的时间追踪了36位女性的相亲经历，最终把他们的故事呈现在了《相亲》这本书当中。如今这么些年过去了，郑静已经是深圳大学的助理教授了，研究方向就是婚姻、家庭与性别关系。朋友们，这些年啊，其实相亲市场依然是如火如荼啊，因为当你去掏出份子钱去吃那个饭的时候在婚礼上那对新人可能在司仪的惯常的流程当中也会问到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朋友们打趣的说来说说恋爱经历啊，人家可能也不会告诉你们，哎，我们是网上滑来滑去认识的，哎，我们是姑姑介绍认识的，或者说哎，我们是在婚姻介绍所认识的，婚恋机构认识的，大概人家就语言不详就过去了啊，谁也不会太较真儿，识相的人也不会太较真儿。那这些年呢，其实说实话，相亲市场依然是如火如荼。有一个某咨询的数据显示，2014年到2023年这近10年间，互联网的婚恋交友市场规模从26.9亿一路涨到了93.8亿元。但是数据背后有些东西变了。10年前郑静访谈的80后女性说，我想找个有感觉的人，10年后爱情正在从体验变成计算。那上个月我们也是采访到了郑静，聊一聊根据一个博士论文，社会学博士的论文而出现的一个话题，同时还结集成的36位女性的追踪的相亲经历，呈现在了一本叫做《相亲》的书里。如今已经是深圳大学助理教授的郑静，在那么多年过去之后，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又有什么样来说的呢？我们就用郑静的第一人称来跟大家来说说。首先，关于80后的所谓剩女啊。郑静说，我的博士研究开始于2011年，那一年剩女被收录进了年度的流行词词典，电视里《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婚恋网站遍地开花，你像某家园、某百合什么在地铁里投放广告，口号是找对象上某某网。那媒体上有很多的相关报道啊，就连行父母安排的人他都去见，他说结婚是对父母的责任。但是这一次他做了一件自己也知道不孝的事情，那就是离婚。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爱上别人了，就这一句，没有解释，没有辩解。做了那么多年听话的乖女儿，终于有一件事儿他自己做了主。而雨洁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那2年父母给他介绍了很多的相亲对象，条件都很好，他每次都去，但是一个都没成。问他怎么回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心里有人。那个人啊，他谈了3年，父母不知道，因为对方的父母不喜欢他，而那个男的是孝子，所以他们结不了婚，但是呢他们又分不开。于是两个人瞒着双方的父母，偷偷地谈了2年的地下情。太累了，他30岁那年提了分手，
但是他说只要你

难得回来，我还是会选他。其实这样的故事并不多，但是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件事儿，一种新的女性气质正在生长出来。他们希望这份能量让他们有勇气跳出日复一日的平淡，去够一够更辽阔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很多的新女性啊，在婚恋的选择上其实是在践行一种务实的理想主义，这既是一种生活策略，也是一种生存智慧。务实的理想主义，比如说吧，很多的新女性依然会不自觉地期待着另一半比自己强一点，收入高一点，年龄最好长一点，学历好一点，社会地位稳一点。其实这种务实一点都没错，它也挺符合时代特点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大家被压抑太久的欲望慢慢活过来了，加上媒体天天的给你看别人家的生活，那物质慢慢的就成了一种绕不开的东西。在有些年轻人的眼里，甚至会觉得过上好日子那就是赢了，那就是赢麻了。

0: 许茹芸猫与钢琴。那我们今天呢说到了相亲这个话题哈，而且呢有一些新名词啊，加引号的剩女这样一个话题，其实直到今天呢依然是有它的一个讨论市场。还有呢就是务实的理想主义，它既是一种生活策略，也是一种生存智慧。直到今天我觉得从十几二十年前到今天，依然有一种大家也可以也许都不说，但是呢都心知肚明甚至都广泛认可的务实的理想主义。就是我既要能聊到一起的，如果说这是理想主义啊，同时他最好还是工作好呀，学历呀，家里的有没有房子啊等等啊，务实的理想主义，这是生活策略，也是生存智慧，不仅仅女生有，我觉得男生也都有啊。那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关于单身女性，关于相亲，我们刚刚上半场只说了，我们刚刚说到了80后的剩女有感觉是最重要的。那么00后呢，在郑经老师的课堂上，他更多的接触到的是00后的一些年轻人。那刚刚我们说到的务实的理想主义放到了今天的课堂上，其实呢它也有所变化，有所变异，因为它拥有了新的形态。比如郑老师会征集同学们感兴趣的婚恋和性别的议题，组织课堂讨论啊，像彩礼啊、择偶啊这类话题。你想知道今天的00后们都怎么说吗？好，那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其实今天的00后们，他们跟之前十几二十年前的80后们不同了，他们开始主动的计算自己。这话怎么说呢？明天这个时候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1206，子君继续和你展开说说关于相亲，关于剩女，关于80后，关于尤其现在的00后们的婚恋择偶观。别走远，让我们继续锁定收听，同时相约明天再见吧。
1: 幸福似一杯香茗，轻饮万品里溢出的是惬意舒心，每个微小瞬间的生活点滴最终都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步。

0: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在傍晚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收听我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交流，您听到的是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大嘴巴王鹏和您呢进行沟通。同时我们今天呢还是请到了未来树教育的李老师，那么受张老师的委托呢，我们来做这档节目。

0: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树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一万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回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是李老师，我们张老师的得力助手来到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刚才呢，节目前面是讲到了二模的一些情况，大家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啊。今天呢应该是考了几门啊，没有全部考完，对吧？哎，然后我们后面会持续的关注啊，明天我们也会关注其他的二模的其他的一些情况，而且呢，这个礼拜是秦淮区先开始，然后陆续呢，其他区也会跟上。好，那当然今天李老师呢还有一些新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大家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李老师来和大家说一说。嗯，
4: 刚刚大伟老师说了二模，就是我看直播间有很多家长就是在问，就是有没有二模的这个试卷。
3: 是，
4: 然后如果有需要二模后续所有各区的这个试卷的话，大家可以进联系我们左下右下角麦上的小助理咨询点，这里绿色小方块，
3: 是的，
4: 可以联系他，我们可以拉你进这个2026、2027、2028年的这个中考群。
3: 嗯，
4: 群里面有最新的这个中考政策，以及中考前的一些专题训练的题目，以及一些一模二模中考的真题都在里面，都是对，都可以免费的领取这个资料。对，刚刚赵伟老师一直在说，就是这个重磅的一个两个消息，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中等生和一些中等生来说，可能是一个福利，就是前几天应该是5月24号左右，昨天，金陵中专，就是南京这个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它新发布了一个新增了一个5+2的一个本科的一个项目，是关于这个新能源方向的，就是大家因为很多家长对于就业他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就是我的孩子他不光是要上个高中，

0: 他可能还是要上一个好的一点的大学，上了大学之后可能还要考虑他的就业。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金陵中专呢，它是新增了一个5+2本科的一个重磅的一个项目，是关于新能源方向的。然后它主要是学什么呢？它主要是学一些动力电池、驱动电池、整车控制、底盘的电器、检测与故障的维修，全是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新能源技术。就是大家也知道，就咱们目前这个新能源行业也是非常非常的火，也诞生了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车企，就是这几年都非常非常的火，像这个小米啊、小鹏啊，
1: 对，
0: 这个蔚来啊，
1: 是
0: 这个鸿蒙啊，都是国内比较
1: 对
0: 最顶尖的一批这个新能源车企。对，
1: 是
0: 大家也看到，就这个新能源车企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它需要的这个技术人才以及售后的这个维修人才，肯定未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就业市场。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大家也不是说新能源它就是，我觉得考虑到这个以及未来孩子的就业，我觉得提前去进入这个行业，了解这里面的技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总体来说，虽然说新能源现在就是各家有各家的风采，但目前它还处在一个上升发展的一个阶段。对，
1: 是，
0: 我觉得就是市场还是很庞大的。对，
1: 然后这个消息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考生学规划张老师这个抖音当中呢，我们张老师也发布了这个消息啊，所以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到这儿呢也要暂时的告一段落，提醒大家呢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告诉大家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您可以持续的关注，对于您的升级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相信呢，很多朋友呢最近几天也没有听到张老师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会播出一些张老师的这个讲座的一些切片，让大家呢听听张老师的声音。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呢也在继续进行当中，您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打在公屏上面，我们抖音直播的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呢做这方面的一些讲解和交流，所以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升级和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好的，我们继续节目当中啊。那么本来呢说下半段先放张老师的切片，但是有朋友呢这个问题问进来了啊。
4: 嗯嗯。
3: 然后我们还是回答一下啊，确确实实呢问那个商校的问题，对吧？首先那个商校肯定是我们的这个公办学校啊，这个商校的情况还是很好的。它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隶属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管理， 是国有公办的一个学校，而且呢是这个公办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对吧？
4: 是的。
3: 嗯，那么我们就是南京市最规模最大的职业学校呢，就是我们的南京商校，它有7个校区，超过7000名的师生，在江苏呢属于4星级高水平示范职校啊。那么这个呢大家要了解一下。同时呢我们的家长也问到了，说考试好不好考，有没有难度啊？
4: 你可以想想看，作为今年第一批这个新增的普职融通班，
3: 嗯，
4: 你虽然说高一上学期由田家炳中学的老师统一授课，
3: 嗯，
4: 然后你想进这个田家炳高中，只有就招160个人，肯定是难考的呀。因为你正常，你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正常考这个田家炳中学，你都需要600分，
3: 嗯，
4: 对啊。你上这个学校，你可能对吧，550分左右，
3: 嗯，
4: 你就能上了。但是我了解到了内部消息，我问了中招的老师，他说，这次的话，这个南京商校对接田家炳的这个普职融通班需要570分，
3: 嗯。是的，好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告诉大家呢，就是有些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呢和我们的右下角咨询点这里进行交流，我们也会更详细的来给大家做介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能要请大家呢来听听我们张老师呢这个他的一些讲解的一些录音片段和小切片。也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0: 抖音直播升级啊，那么填志愿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张老师自己在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介绍过，为什么要大家点亮我们的灯牌进行关注，然后呢，点点陪伴之旅呢进行升级。其实这方面呢，张老师也是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过，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么同时听张老师的时候呢，多听听他的声音，想他了，我们听听声音，然后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我们李老师也会在抖音当中呢回答大家的一些提问啊。我们先来听一听张老师的这个谈，看他的抖音直播升级填志愿的这个话题。
1: 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就会愿意在张老师的直播间然后去升级啊，去抢陪伴之旅啊。其实就是一毛钱的事情嘛啊，一毛钱你想想看，如果你填个高考志愿，其实可能就是大概700场，700场直播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因为你是升级的啊，免费帮你填报的就疏忽我们的服务，这个你们放心啊。所有的直播间的粉丝，只要你的粉丝等级达到了，我们跟那些付费的会员啊，那些学员一样，会把你的志愿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帮你们填写好啊。我们基本上这么多年，
0: 对，
1: 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我们填报的志愿零滑的，
0: 对，
1: 零滑的，
0: 是是是
1: 啊，这个就很牛了，
0: 这很牛
1: 啊。为什么说我敢这么拍着胸脯去讲啊，我们以今年中考为例
0: 啊，

0: 当来死了，
1: 厉害了，
0: 哎，我们都羡慕的不得了了，是吧？
1: 嗯，
0: 然后但是随着孩子的努力程度
1: 是，
0: 哎，因为他一次一次的考试他有信心了呀，所以状态就越来越好，就大家就懂嘛，就懂得这种就是你成绩越好然后就越来越想好的那种心，哎，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大嘴，哎，今年2025年挣了100万，
1: 嗯嗯，
0: 哎，那大姐明年就要定目标，我要挣200，
1: 哎，对对，
0: 就是这样子，
1: 对对，
0: 就是你进头来了，
1: 人是越来越往上走的，对
0: 吧？对的，嗯，然后呢，那随着孩子每一次考试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好，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有可能啊，你原来仅仅只是想在南京上一个普通大学的，
1: 嗯，
0: 哎，可能很有可能到最后，哎，你们家孩子，
1: 嗯，
0: 哎，冲出江苏省，
1: 嗯，
0: 哎，上 C9
1: 啊，
0: 上你原来连想都不敢想的学校，
1: 是是是 是
0: 哎，这一定是我们每一个家长都乐于见到的。当然作为我能够帮你去填这份志愿，我也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嗯，能够见证你孩子的成长，张老师觉得比干什么比吃肉都香，
1: 对对对
0: 啊，是吧，
1: 对对，
0: 就是你能理解那种老师的心情，
1: 发自内心的开心，
0: 对的，
1: 家长也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0: 对的，
1: 孩子也是发自内心的成功，
0: 是的，一点错都没有，
1: 三方高兴的一个结果，
0: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这样子的心情。

0: 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李老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奥斯汀时说他明年中考，那您就
4: 这个2027年的中考去，
3: 对对对，然后呢，您也可以继续关注我，看看您现在是11级啊、哦，那很快了，
4: 来得及，来得及。
3: 12级就是
4: 明年填中考志愿。
3: 这位家长是12级，我觉得就今年您就坚持收看的话，很快也就到12级了啊，
4: 很快
3: 啊。那么我们的东李双宁呢，我们也是欢迎你点点我们的灯牌，然后呢，如果要是这个还是很有作用的啊，嗯，那么这样的话呢，升级也会快一点。
4: 对。
3: 那刚才李老师讲了，我们这个秦淮的二模是今明两天是吧？
4: 对。
3: 然后后面还有
4: 联合体是5月27、28
3: 啊，那也就是在这个礼拜。然后
4: 玄武和鼓楼是2号，6月2号、6月3号，
3: 嗯，
4: 建业是6月3号、6月4号
3: 啊，
4: 是最晚的一批。
3: 嗯嗯嗯。所以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消息。
4: 对，尤其是今年参加中国考的这个家长。在建业、在这个秦淮区以及联合体，因为联合体覆盖的区域比较多，
3: 嗯，
4: 然后玄武鼓楼考完结束后过个几天的话，可以重点关注张老师晚间的直播。
3: 嗯，
4: 张老师会
3: 调整一下吧，晚间会播的啊，晚间会
4: 调整一下，因为这几天在考试嘛，
3: 对
4: 啊，还不知道孩子的这个具体的
3: 成绩。是的是的是的。
4: 对，
3: 奥斯汀时说他还有5天就能升12级了，说怎么进27年的群，您点一下右下角，您在抖音直播不是正在收看吗？右下角有一个绿色的方块，咨询点这里，现在上面有一个这个查的这个形象啊，你点一下子的话呢，我们的助理老师会拉你进某姓的27年的中考群啊，您跟他联系一下，好吧？我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拉你进27年的中考群了。所以，我们是2627、28、3年的中考群都有啊，在某姓群里面建了，然后大家里面交流啊、咨询啊，然后需要的这个复习资料或者一些注意事项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还是很蛮关键的啊。奥斯汀时啊。还有5天就升12级了，首先祝贺你，
4: 祝贺，
3: 嗯，
4: 恭喜恭喜。
3: 然后呢，也是，就是要抓紧时间进群啊，找到组织嘛，对吧？我们。

0: 张老师呢，每天的这个直播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下午的5点到6点啊，每天基本上固定是我们的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呢，会给大家呢来进行这个关注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晚上的7点半到8点呢，不定时的会给大家直播。但是前天和昨天呢，张老师是带领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去这个五台山祈福了，对吧？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晚上呢还在奔忙，还在这个直播。昨天是应该是深夜才回到南京吧？
1: 深夜差点。
0: 对，这个他就是回来还是很疲劳的，所以要休息休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连轴转啊，这个咱们还是得注意啊，因为张老师的这个身体还是不能超负荷。你这个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再超负荷的话呢，张老师这个还是要好好调整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虽然关键，但是后面更关键呀。
1: 对吧？
0: 更关键。我们让张老师好好休息。所以提醒大家呢，千万就是也不要着急啊，因为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放了一放这个张老师的声音，让大家呢熟悉熟悉啊。
1: 对，
0: 很多朋友说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张老师在哪里讲话，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的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还有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有一些张老师的一些切片，还有一些这个 cast， 那我们来放给大家听，让大家呢就去了解一下啊。
1: 然后刚刚就是讲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去年押中这个南京中考
0: 对
1: 题的吴老师，就去年押中了2025年的这个南京中考语文命题作文。
0: 是
1: 他最近就是写了一个材料，就是说写了一个筷子的材料，就是在我们国家这个筷子是一个很有意象、很有内涵的一个日常所用到的一个吃饭工具，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它的内涵、意象，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央视拍过一个宣传片，过年的时候拍的，
0: 是
1: 就是非常非常感人。就有一个老人，他可能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呢过年的时候他的子女没有回来，然后就是冷冷清清的，然后他的邻居就喊他过来，然后就过来吃饭，然后他不好意思，他就说，邻居就说，哎呀没什么，就多双筷子嘛。就多双筷子在中国就是在我们这里就是有很深的这个含义，
0: 是
1: 就是包括筷子所背后所代表的一个传统文化，
0: 没错，
1: 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吴老师他就重点强调了一下嘛，就是不一定能那么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积累这方面的一些素材。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在读学员的话，吴老师的话日常也会跟大家做一些中考命题作文的一些预测。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眼看着就要告一段落了。提醒大家呢，我们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感谢我们的李老师今天走进直播间，也感谢大家呢在抖音上面的观看收看直播。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冬梅，

0: 看见你这灯亮着，没睡呢吧？
1: 睡了一点，让您吵醒了。
0: 出来一下。
1: 妈，什么事儿啊？
0: 你妈睡眠不好，我妈吵着她。下去说。

0: 我的意思吧，秉义他们全家福，因为我们没有派上，我想能不能弥补一下。我去找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让他们来帮个忙，他们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肯定比照相馆要好。
1: 那您还不如让我爸直接给哪个照相馆下个命令，让他们专门为秉义家开门营业一次，这样影响还小一点。
0: 我是好心，
1: 没说您不是好心啊。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秉义不让你说，秉义是对的，不说也好，我就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了？嗨，问也是白问，想都能想不出来。
1: 秉义说他会跟他爸慢慢渗透的，他爸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
0: 所以啊，人家明白事理，理解我们，我们呢就更不能想当然，就应该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工作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
1: 你们什么态度？
0: 我们对他们是尊重的呀。
1: 哼，听不是尊重他们。
0: 冬梅，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2: 那你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2: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妈，您说当年我爸在江西，您在河南，你们俩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人是不是还在世我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秉义还有他们一家子无条件的接受我，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0: 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他们，我们才接受你和秉义。
2: 你们当时是尊重他们，可是现在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车轱辘话不来回说了，我今天很累很累，你就说吧，这个项你是照还是不照？要是照我就去安排。
2: 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人家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
0: 好，那算了算了算了。

0: 爱吕印，吕印爱他们家，你们这么做让我很为难，知道吗？要不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来家里坐一坐，或者是我跟你爸过去。
1: 冬梅呀，你们还年轻，有些事儿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儿，你说这妥当吗？
0: 借口！您说的那些统统是借口。就前两天您说的那些话我都仔细想过了，什么你们最忌讳别人打你们手中权力的主意，周秉义有一就可能有二，继而有三，他们一家子都是基层百姓，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力是党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
1: 你说的这些我说过吗？
0: 但是您想过吧，想过吧。妈，我下过乡，我接触过中国最基层的人，好的是真好，坏的也是真坏。就我下乡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子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先不看好坏，先看阶层。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沾你们的光，利用你们。可是妈，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带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轻。

0: 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还是像妈这样糊涂点好？
1: 你妈糊涂点好，省得跟着难受。
0: 你难受？
1: 能不难受吗？
0: 为什么呀？
1: 被自己想事不周到，非要送两桶茶叶过去，这不让人难受吗？牵连的孩子们也跟着不好受。
0: 你是因为这个？
1: 还能为啥呀？人家是省长啊，肩上是扛的都是全省的老百姓，在咱们这儿你就天大的事儿，你到人那儿去，那可能根本就挂不上号。你爸呀，虽然读书不多，但是这点事儿啊还是能看清的。本来嘛，现在这是新社会，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结了婚嘛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跟爹妈说了，这是懂事的，那不说也没错呀。就像你

0: 这自己做主把婚结了。
1: 不是说这事儿已经原谅我了吗？
2: 哎呀，我没不原谅你，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看你，
0: 孩子们结了婚，成了家，方便的话，双方的老人走动走动，这还挺好。不方便，原先不认识的，就没有必要再认识了。
1: 爸，冬梅姐的父母是要来看您的。
0: 爸要不送那两桶茶叶过去，不一定。
1: 我要是冬梅姐，我就密下那茶叶，不往回拿。
0: 冬梅心眼实，这不像你，话筒。
3: 他那是死心眼儿。
0: 冬梅当时这个心里，这多难为情啊！你说，你哥也是，怎么就不知道提醒我一声呢？
3: 我哪敢呀！动不动就扣一大帽子，你已经不是周家的人了吗？
0: 看来呀，这婚姻呢，还真是得看这个门当户对了。
1: 你这像一个老党员说的话吗？
0: 明天都没来，我得跟他好好说说。
3: 妈，别说，听我的，越描越黑，你对人家态度好点就行。
0: 我态度不好吗？
4: 冬梅，冬梅，别哭啊！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明天是怎么见人呢？就这样吧，明天我自己回去，你就别过去了。
5: 那怎么能行呢？明天不是年三十儿，不得回婆家吗？亲爹说好的，而且你爸他本来就不喜欢我。
4: 我爸没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在意我爸，在意我们家，你夹在两个家庭中间受了太多委屈。冬梅，看好，你爸犯病了，你妈呢身体不好，这些我爸他们都知道。保姆过年回家了，
5: 我们家临时派了个炊事员来啊。
4: 必要的时候选择善意的隐瞒，这也需要我教你啊，怪不得人家说你死心眼儿。
5: 那行，保姆回家过年了，我爸妈需要我照顾，家里边事儿多，我必须得留下来。还有其他指示吗？
4: 这些都是该我说的话。处理我们家的事儿，你处理你们家的事儿，咱们都把它处理好。别着急，别任性。我了解你妈，更了解你。如果你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一定是你的问题。行了啊。明天一早啊，我跟爸妈打了招呼就走，就说你还睡着，等我走了你再起来。
6: 怎么样，这个孙老王？
7: 我很好啊。
6: 不好意思啊，这大冬天的还让你陪我回东北过年。
7: 每逢佳节倍思亲嘛。
6: 哎，其实我没什么亲戚了，就是想回来看看。哎，你看几百，这是吉春啊最热闹的地段。当年啊，我为游街抓一大牌子，坐在大卡车，就从这条街上就开过去了。
8: 来上车，坐稳了啊，坐好了啊。

0: 我爸呢？还没起来啊，在楼上跟谁通电话呢？
1: 哦，那今天咱们仨一起包饺子。
0: 包饺子？你要是饿了，锅里有稀饭，先垫垫。
1: 不饿，我留着肚子一会儿吃饺子。最喜欢吃您包的三鲜馅饺子。哦，对了，是不是没有酒菜了？
0: 有，你杨叔叔前两天托人送来的绿叶菜，怎么可能没有韭菜呢？他知道你们俩爱吃。
2: 嗯。都没起来了。
1: 啊，起来了。
2: 哦。
1: 妈，您看我这眼睛是不是特别肿？我妈现在怎么说呀？
0: 我去拿个生鸡蛋，生鸡蛋消肿。
1: 哎，不用了，我妈一会儿就下来了，来不及了。特别肿吗？
0: 还好，就说睡觉没沾枕头，碰。

0: 家，
1: 包饺子太好了，我来擀皮儿。
0: 上一次我们全家在一起包饺子什么时候啊？
2: 哎呦，那可早了吧？啊，我记得好像那会儿我上初一呢吧？
0: 哎呦，好多年。
2: 是啊。
0: 行，我们一家在一起，今天好好包一顿饺子。
3: 嘿嘿，人家冬梅啊，今天应该回婆家，也就是人家家呀，通情达理。
0: 啊好。馅儿有吧？
3: 有。

0: 生包着饺子，多好看！
1: 嗯，
0: 比元宝似的。
1: 嗯，这孩子啊，
2: 妈，孩子比爸爸还重要啊！
1: 哎妈，你说我爸怎么这么歪呢？
0: 你才知道啊！
2: 哎，行。
0: 哎呀，这一家人呐、啊，在一块儿多好啊、嗯，就差冬梅了。
3: 妈，冬梅人家……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0: 家里就一个儿子，你过节得回家。妈就是想啊，你说这冬梅他家要是咱光子片的就好了哈。你说这两家放在一起过个三十多热闹，省得他们娘俩冷冷清清的。我丁一呀，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2: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0: 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
1: 少说两句。
0: 啊。

0: 想办法到北京上海再请一些好的专家，找些好的医院，我们再去查一查看一看。
1: 爸，你像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还有那个友谊医院，我都去看过了，结论一样。
0: 而上海呢？
1: 上海就比北京强啊。
0: 也许比北京强呢。
1: 爸，其实你像这医院里的这些好医生，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着不治之症。
0: 冬梅，还是要建立信心，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可能了吧，你建立信心，它就会能转化成可能。去看中医，中医也许能解决。
1: 中医我都看了，你像正经中医看过，江湖骗子我也看过，什么传统药方、祖传秘方，这些我都试过了，真的没用。
2: 哎，冬梅别说了，包饺子吧。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不好啊，非得今天说你好容易在一起过个年。
1: 可这也不能怪我呀，刚才是你们说的什么谁谁谁有孙子啦，谁谁有孙女了，我爸他这不就问我和秉义什么时候要吗？

0: 我干会儿吧。
1: 好。那有没有外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所谓的。
2: 一个不少，哎呀，
3: 都回来了。
2: 这个，你是顶一吧？
1: 是。
4: 北京大学的学生
3: 啊。
4: 啊，姑娘也是吧？
3: 哎呀，是是，
4: 丁一啊，
1: 哎，
4: 你小的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垫子呢。
2: 你说干啥去？
1: 哎，大妈，这是我爱人郝冬梅。
3: 大妈大爷过年好。
4: 哎，知道知道，省长的姑娘也是大学生。
1: 是。哎，
4: 你看佳蓉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在北京大学里头也得数一数二的吧。
2: 北京大学的门朝哪儿你知道啊？
4: 哎呀，朝哪儿开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电影。那电影里那些女演员呢，不比咱蓉强多少。这是姑爷吧？
3: 姑爷姑爷姑爷。
4: 听说是北京的著名诗人。
1: 写诗的写诗
4: 的。才子佳人啊。才子佳人啊，这跟戏文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
2: 行了行了，老伴儿，
5: 妈，妈，哎，这大冷天别在外面唠了，坐。
2: 哎，这样都
6: 来来来，到
5: 了，
6: 也是过来，
2: 不是不是，到我们到我们来。
7: 好容易回来一趟，带他们走走啊啊！
2: 咱咱回头得
7: 回
2: 来
7: 来
2: 啊，回来来，走了啊。
7: 大爷啊，你好，你好，哎嘿，真带劲儿，往这边走，好了。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
9: 过年好，
7: 过年好，
9: 过年好，哎呦，大哥呀，
10: 哎呀，过年好，过年好，
7: 祝贺你啊，当爷爷了，当奶奶了，你们这是，哎呀，
9: 过年多好，奶奶，赶上当爸爸了，
11: 哎呀，我媳妇儿，真好，我媳妇儿，
7: 好，
12: 过年好，
13: 班长啊，
7: 那个
13: 班长，
7: 初三咋说？
14: 啊，初三再说呗，
7: 行，
12: 慢点走，
13: 小涛，咱走吗？
7: 走，我走了，
13: 把门锁好啊，
12: 咱快年去，咱们
13: 快点，
7: 来。
15: 你这身体还这么好，
7: 哎呦，我这个出大力了。
15: 哎，志刚，咱们两边啊，同样。

0: 都是仨孩子
1: 啊、
0: 哦！你们家出俩大学生，你
2: 教子有方啊！
1: 教子有方，我和他妈什么也不懂，
2: 孩子自己奋斗的。
0: 我们家呀，一个也没出啊！
2: 你说这社会上流传说读书没用，你说他们这姐仨啊，真就不好好念书？
1: 哎呀，你这仨也不错。
0: 哎呀，哎，你说我家这孩子，他咋就没长你家孩子前后眼呢？
1: 这什么话呢？
3: 哎呀，我们家春燕啊。现在是曲阜联的副主任，
1: 哎呀，行了，
3: 副主任，
0: 哎呀呀，等
4: 多好啊！
0: 都知道的事儿，咱就别说了啊，咱那么嘚瑟，老显摆啥呀？
1: 哎呀，春燕不错啊，春燕。
4: 对呀，我这个曲阜联的副主任，跟人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的咋比呀？我爸不说是对的，丢人。
1: 春燕教。

0: 啥事儿啊？来，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1: 我没这意思啊。
0: 那是哪个意思啊？
1: 我
0: 不是，你胡猜乱想，我管不着。但是你乱说这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造谣是要负责任的。
1: 哎呀，你看我这没意思，
0: 行了，
1: 没乱说我。
0: 好好过年，别没事找事儿。
1: 哎，我
0: 哎呀，这
1: 不乱说，
0: 这个你看。
1: 我
2: 是你呀，你
1: 这算什么事儿啊？你
3: 慢走啊，干爹，常回来啊，
4: 来，
3: 嫂子见。
1: 哎，
3: 走了，干爹。
0: 嗯，走了。嗯，炳坤他们俩呢？
4: 他俩回去做饭了。
5: 哎呀，哎呀，娟儿，
3: 回来了，
5: 慢进去把衣服脱了，帮你啊。
3: 哎，我帮
6: 忙。哎，真香。
0: 嗯，娟儿。
3: 哎。
0: 怎么就你自己呀？
3: 啊，炳坤挑水去了，他刚出去，您没遇见他。啊，我去接他一下。哎，
7: 过年好！
8: 哎，过年好，大爷，过年好。
9: 来了，来了。
4: 别累他们，不想小视你。
10: 我也小视你。
4: 炳坤，
8: 过年好。哎，
4: 要不是我的事拖累你，你不至于。
10: 啥呀？啥不至于？
4: 你应该也能上大学。
10: 咋的？上大学了不起啊？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别人爱咋想咋想，没听见。
11: 哎呀，冬梅啊，别干了，别干了，快点吃点东西，跟炳一块回去吧。
3: 今天初二嘛，初二回娘家。
11: 初二？哦，今天初二。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那秉义也可以在家了，
3: 可不呗？这人比人气死人，
12: 这条件我是不敢指望了。
3: 哎，哪怕像我们以前也行啊。
12: 我跟你们说，我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盼着他那两个返程的姐姐嫁出去了，得，他那大姐夫又得癌症了。这是啥呀？我说的不对吗？
3: 花光家里钱不说，人还走了。
12: 哟，你们不知道，那大姐夫单位更绝，这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
3: 大姐单位也说了，没房，咋办呀？只能带着孩子搬回娘家住。
12: 他大姐一家三口，我们家一家三口，再加上他爹妈，八口人，八口人挤在两间小土坯房子里头，巴掌大的地方，那叫家吗？哎呀，家，哼。我看收容所都不如。
13: 能不能别在这丢人了？
12: 还干啥呀？
14: 国庆，把你那臭脾气收着点，这大过年的干啥呀？
13: 算
14: 国庆，之前咱们怎么说的呀？
3: 这会儿就找
14: 你。这一年就一个春节，一个春节咱就聚一回。
13: 啥脾气啊？这是
14: 这一辈子交下几个好朋友不容易，好好珍惜吧。咱们在一块儿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鼓劲儿的话？这祥林嫂为啥不招人待见？嫂子。
12: 是，我不招人待见，我走得了呗。
14: 干着点，我话还没说完呢，讲不讲礼貌？
3: 在。
14: 啊、哦，都看我住楼房，当上了一个副主任，挺风光的哈。那我之前都怎么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好多事儿呢，德宝都不知道。
10: 啊？
14: 我重新拿起修脚刀的那时候，我很痛苦啊，这不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周围人的态度。这事儿于红最清楚啊，对吧？那会儿我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就于红帮我打架来着。
3: 行了，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啥？
12: 以后不嘟囔了。
14: 也不是说不让你说，你该说还得说，有些事儿大家能帮忙的，对吧？肯定得帮你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父母都老了，靠不上了，只能靠咱们这帮老朋友了，对不？
3: 哎呀，可惜啊，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出来春燕一个。
14: 我算什么出来了呀？一个区妇联的副主任，随便来一个关系硬的就给我踩得死死的。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爹说的对呀，没长前后眼，哎，永远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呢。
15: 嗯，我一直吧有个梦想，
16: 我这辈子要是能结识这样式的

0: 几个好朋友，那我这辈子就妥妥的。哎，我可不是说咱们不是哥们儿，不是朋友啊，没那意思。哎，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秉坤，你姐这样式的，啃书本，有文化，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那谁还敢说我没文化呀？一个就是小公叔这种穿警服的，还得有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再来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面，最后再有一个万元户，钱方便。
1: 哎呀，还真是梦想啊！你就梦里边想想吧。
0: 可不嘛，不就是梦里想想吗？不是一个层次的，
2: 难成交心朋友。
3: 啊，你这以前啊，多好。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最近一段时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发霉了呢？当然啊，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啊，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啊，感觉阴雨绵绵的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雨水有雨水，那什么时候这个雨水能够暂停一停呢？牵手去看他。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两天啊，时不时的雨水侵扰呢，确实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小苦恼了。而且呢，很多的小朋友，尤其是在周末的时间啊，本来计划好的啊，去游乐园呐，或者是去公园玩，结果呢，一到了傍晚，刚刚好啊，天气正好凉快一点的时间，这个雨水就来到啊。那么今明两天呢，还是啊雨水不断啊，不过呢最高气温呢是稳定在了29度左右，最低温度呢也徘徊在23-24度左右，整体的温差呢已经不是特别的大了。不过呢雨水呢虽然是有，但是呢雨量也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可能到了晚上啊会有一些雷阵雨出现，大家呢也可以这个提前的关注一下啊。那么什么时候雨水能暂停呢？要再等一等啊，这一周呢尤其是前半周会有雨水，到了周三之后呢天气渐渐转晴，目前来看呢本周末的时间会迎来一个大晴天，而且呢虽然是大晴天，不过整体的温度呢并不是特别的高，可以说体感非常的舒适啦。刚刚过去的周末的时间啊，这个24号啊，一直到今天呢，很多地方呢，咱们江苏啊省内有很多的雨水。那么，尤其是在昨天啊，实时监测显示呢，淮河以南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尤其像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南通、苏州、无锡、常州以及南京的部分地区都达到了啊雨量很大。那么，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呢，高淳和常熟进入了6小时累计降雨量全国排名前10哈、榜单的前10名，证明这雨量确实是很大了。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呢，未来几天呢气温近一周以来呢，像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持续偏西偏北，强度呢也偏强啊，西侧偏南风呢将热带海洋的水汽输送到了内陆地区，与此同时呢中纬度的冷空气呢也是比较活跃的，冷暖空气的交汇就形成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强降水的过程。甚至有很多的同学们都在问说，难道今年咱们的南京已经正式入梅了吗？不是每年好像要在6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才会这个上旬入梅啊，等到中旬到下旬的时候出梅吗？怎么感觉今年这个入梅的时间会早了一点点呢？目前呢还不到一个入梅的时间啊，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天气啊，这个气象的专业预报到底是怎样的才能够知道。别让阴雨天影响了我们的好天气，每天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啊，把每天的课业努力的去完成，认真的听讲，提高自己的专注能力啊，还是一定要啊，不要让这个雨水影响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呢小朋友很喜欢阳光的时刻，甚至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下雨了，我的体育课没有办法在外面上了，会有一点点苦恼呢，没关系啊，等到下一次阳光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体育了。好了，今天的小星星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成长。关注过天气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开启今天的新朋友时刻。今天的新朋友要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朗读作品，我们今天又会听到什么呢？别着急，一会儿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

0: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1: 声音有魔力，故事有温度，听小朋友讲不一样的精彩。
2: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中开启今天的新朋友时刻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迎来很多小朋友在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朗读作品。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如皋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的分享，他们呢是登录到我们江苏广播的朗读直播车上啊，录制了自己喜欢的朗诵作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作品吧。
3: 大家好，我是港城实验小学68班的周佳琪，今天我为大家朗诵《大自然的声音》。嘘，听，是大自然的声音。你知道吗？大自然有许多美妙的声音。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他会在森林里演奏他的手风琴。当他翻动树叶，树叶便像歌手一样唱出各种不同的歌曲。不一样的树叶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季节有不一样的音乐。当微风拂过，那声音轻轻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当狂风吹起，整座森林都激动起来，合奏出一首雄伟的乐曲，那声音

0: 力量，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下雨的时候他喜欢玩打击乐器，小雨滴敲敲打打，一场热闹的音乐会便开始了。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所有的树林，树林里的每片树叶，所有的房子，房子的屋顶和窗户，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当小雨滴汇聚起来，他们便一起唱着歌。小溪淙淙，流向河流，河流潺潺，流向大海，大海哗哗，汹涌澎湃。从一首轻快的山中小曲，唱到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走在公园里，听听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叫，坐在一棵树下，听听叽哩哩叽哩哩的虫鸣，在水塘边散步，听听青蛙的歌唱。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告诉我们，我在歌唱，我很快乐。
1: 我是港城实验小学二四班的沈思宁，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诵的是王戎不娶道旁里。王戎七岁，常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尽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欣然。”选自《世说新语》。
2: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四三班的张书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如果信仰有颜色》。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3: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流。
1: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小月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咱们一起来成长了。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半点之后呢回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聊聊身边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小知识。有的时候啊，这个家长最怕孩子们问到一句，哎，爸爸妈妈，这个是为什么呢？哎，爸爸妈妈啊，有的时候一下子要么是知道这个答案，要不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这个问题我得思考一下啊，我得来查一查。但是当小朋友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啊不要这个跟孩子的回答是，哎，你不要多问这些啊，这些都没有用，对吧？你要把自己的学习搞搞好才有用。只要这么一说，小朋友下次可能就不敢去开口问了。但有的时候啊，好多的小知识都藏在这一个小小的问题当中，一延展开来就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小事情哦。那这些小知识呢就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哎，地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状，对吗？那么地球很多的地理呀、物理呀各方面的知识，哎，这些呢都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知道不知道的时间，今天咱们继续来探究。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3: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那些大家平时啊可能啊会比较有自信，觉得，哎，我觉得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所学到的应该也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可能跟你理解的有一点点出入的那些可能会颠覆你的小知识啊。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地球这颗星球，很多人以为地球是一个完美的蓝色星球啊，结构呢稳定不变。其实地球也藏着很多啊小秘密的。比如说，首先，地球到底是一个什么形状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同学们，有的同学们会说啊，这个应该地球不是圆的嘛？啊，甚至再专业一点呢，它就不是一个标准的圆形啊，应该是一个椭圆形，对不对呢？但事实是啊，它呢既不是正圆形，也不是标准的椭圆形，它是一个微胖的赤道椭圆体。哎，为什么这么叫呢？赤道位置啊，因为这个自转离心力呢鼓起来，南北两极呢稍微的会压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形状，我们之前讲到的啊有很多的山脉啊，比如说其中呢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的辛伯拉索山啊，才会呢比珠峰啊这个离地心更远一点。这个呢是地球形状带来的专属地理奇观。其次呢，就是地球的重力其实也不是均匀的，并不是全世界每个地方的重力都是一模一样的哦。比如说在加拿大的这个哈德逊湾，还有印度附近的海域，它的重力就会稍微的偏小一点，人站在这里呢就会比其他地方稍微会轻一点点。比如说在这个原地起跳，那可能在这里跳起来的高度就会高那么一点点。原因呢就是地底的这个地幔密度还有冰川消融带

来的地质变化造成的，只是差别极小，人类呢是没有办法感知到的啊，只有精密的仪器才能够去检测出来的。所以呢，这个重力的问题呢，可能就会被大家直接忽略掉了。还有一个啊，冷门的知识啊，地球上啊有两个北极和两个南极，哎，大家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听我解释完啊，这个打引号的两个小知识。我们常说的南北极点啊，是地理极点，固定不变的。而地磁的南北极的啊，这个负责指引指南针的磁极，它呢其实会有不停的在移动变动，甚至每隔几十万年就会发生一次南北磁极的翻转，届时呢指南针会彻底的颠倒方向啊。哎，这个事情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呢。详细呢大家可以一起来探究一下啊。还有呢，再来说说说过的地球啊，说一说这个海洋和湖泊当中藏着的那些秘密。除了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大洋的河流，还有大海和湖泊，还有很多出人意料的特点啊。首先呢，马里亚纳海沟啊，大家都听说过这里是不是啊？不是一片漆黑死寂的，很多人认为这个万米深海应该是没有任何生命，只有漫无天际的黑暗，是不是呢？但是科学家通过探测发现啊，在超深渊地带呢依然存活着啊，像一些深海虾呀、单细胞生物。这里的水压有多大呢？有超百倍的大气压，但是却依然能够有生命顽强的生存，打破了生命只能在温和环境存活的认知。来说一说黑海。黑海呢是地球上非常神奇的一个双层海。黑海的海水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呢是淡水，下层是高浓度的咸水。两层海水密度呢差距非常的大，几千年都几乎不会混合。下层的海水呢是完全缺氧的，没有任何微生物分解，所以呢沉入黑海的沉船木材可以保存上千年不会腐败，因为这里没有分解它的细菌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世界上有会消失的湖泊。当然啦，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包括在一些这个电视纪录片当中呢，大家还是会有了解到的。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的艾尔湖就是典型的时令湖，绝大部分时间呢它是干涸的一个盐碱盆地，一片荒芜，什么都没有，只有每隔十几年的特大暴雨季节的时候才会短暂的蓄水变成湖泊，雨停之后呢又会慢慢的蒸发消失，堪称是地球的临时湖泊。像这样的湖泊呢有很多的，像沙漠地带啊其实还是会遇到的。比如说就经过了很多年很多年，或者是一年当中只有固定那么几次特大暴雨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湖泊。还有呢，下面讲到的就是关于我们山川陆地的一些非常有特点的地理现象啊。我们熟悉的山川大地也藏着很多反常识的冷知识。首先，撒哈拉沙漠啊，大家说沙漠嘛，那肯定都是一望无际的沙子，对不对啊？很多人印象里的撒哈拉也是一望无际的黄沙，但实际上，撒哈拉沙漠当中真正的沙丘沙地只占总面积的20%。什么啊？沙地只有20%？没错，我们说的就是。

有海拔落差的。很多人认为平原就是绝对的平坦，没有起伏，但其实呢，像在这个中国的华北平原啊、东北平原，整体呢都会有轻微的坡度，从西向东缓缓倾斜。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微小落差，让河流可以自西向东自然地流入海中。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原来生活当中藏着这么多的小秘密呢。再来看看啊，各大洲和国家的地理设定啊，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细节。首先呢，是大洋洲是最水的大洲，打引号的水，它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四面环海、没有任何陆地接壤的独立大洲，同时呢也是全世界岛屿数量最多、海域占比最高的大洲，陆地面积反而非常非常小。还有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啊，哪里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热带雨林呢？这个地方是巴西啊，亚马逊雨林呢，绝大部分面积都是在巴西境内的。巴西一国就坐拥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热带雨林资源，是地球上真正的绿肺心脏啊。第三个呢，就是世界上最短的国界只有几十米，很多国界呢绵延要上万公里，而梵蒂冈和意大利的部分边界，还有一些海岛小国的边界，最短的地方仅仅只有几十米，一步呢就能够跨越两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理位置现象。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到的啊，今天知道不知道跟大家最后讲到的就是什么呢？神奇的地理气象的小知识啊，最后分享一下。大家都知道夏天一到呢，可能就会有很多台风出现了，但是你知道吗，台风是不可能出现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的。哪里呢？哎，是不是有海洋的地方啊就有台风？是不是内陆就会好一点点呢？哎，近些年呢确实发现有很多极端天气其实也会啊，比如说有台风啊进入到内陆地区的，但是呢它都会是一些后续的影响。那哪里永远不会出现台风呢？还真有这么个地方，那就是赤道地区。因为赤道地区的常年呢它是高温和海水充足的状态，看似最容易形成台风，但是台风的形成它需要一个地转的偏向力，而赤道的地转偏向力为零，所以赤道是永远不会有台风的，这就是地理规律所决定的啊。还有呢就是晚霞啊，阳光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能看到晚霞，晚霞要比朝霞更好看，而且更艳丽。哎，这个大家有没有日常注意过呢？好像晚霞尤其是大家放学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下班的时候啊，行驶在路上就能够看到晚霞，有的时候看到那一片红彤彤的晚霞，一是说着哎，明天的天气可能会比较热，再一个真的是觉得它真的很好看。为什么晚霞会比朝霞更好看呢？从地理气象的角度来说啊，傍晚空气当中的尘埃、水汽还有悬浮的颗粒物一定要比早上多得多，阳光折射散射的效果也就更强，所以呢晚霞的色彩层次饱和度都要比朝霞更加的让人惊艳了。还有啊，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啊，大家知道一朵云到底有多重吗？我们大家想起云朵啊，都是那种软乎乎的啊，好像这个可以跟你一起贴贴脸的感觉，非常的温柔。但实际上啊，我们看起来那些软绵绵的在天空当中的云，其实超级超级的重。我们看着轻飘飘的云朵啊，一朵普通的积雨云的重量可以达到几百吨。没错，是以吨为单位的，相当于几十头大象的重量。之所以它在天空当中不会掉下来，是因为空气的浮力和上升的气流把它给稳稳地拖住了，就算它再厚也能拖得住它。所以这就是有很多的小知识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稍稍一注意，哎，这些小知识就会走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都会被大家所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
1: 欢迎来到此刻童书博物馆的时间，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哪一部作品呢？我们一起来点亮你的童年。今天的童书博物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五佳作《大象穿越北户》，尹明迪所绘制的，由江苏凤凰少儿出版社所出版的。一个女孩和象群的爸爸争夺战，一个哈尼村寨鲜活温馨的烟火日常，一场牵动着人心的盛大出走与回归，一场科学细致的追踪保护和引导，穿越青春的迷雾，感受着无声的守护。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讲述着云南哈尼族少女夏至在追踪一群离家出走的亚洲象过程当中，见证着生命的奇观，修复亲情裂痕的动人经历。主人公啊是夏至，11岁的夏至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守护森林与大象，彼此呢也比较疏离。一场亚洲象群北迁的事件呢，却让父女之间的情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夏至逐渐读懂了大自然的语言，也理解了父亲沉默背后的深沉。小说呢是以真实事件为蓝本，融合了哈尼族的文化、亲情成长与生态保护为主题，描绘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画卷，充满着温情与力量。作者鲁渊南呢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儿童文学作家，著有《亲爱的风筝》《请你吃颗小甜瓜》等等作品呢。

获得了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的佳作奖，接力杯的曹文轩儿童小说奖的银奖等等啊，可以说有很多的作品呢也是输出到了海外。那么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人与自然的故事，那这一次的作品呢也是不容错过啊。那么有来自于中国作家协会啊这个其中的评论员李一鸣呢，对于这本书的介绍是这样的：大象穿越北回归线，将自然生灵的迁徙之旅与哈尼少年的成长之路交织相融，成就了一部融合自然关怀与心灵探究于一体的儿童文学佳作。小说呢以文学性书写回应时代性生态事件，在远行与回归的永恒命题当中，细腻勾勒出了生命成长的幽微轨迹。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说到啊，其实呢这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所啊为蓝本创作的故事啊。相信大家之前也关注过这群亚洲象啊，当时呢是这个来到了云南的边境啊，在我国云南边境。我记得很多年前其实也读到过这样的新闻事件啊，当时觉得有很多的故事，同时有很多的温暖相伴啊。这一路上呢这个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去监测他们的行程轨迹，同时帮助他们回家。哎，这样的新闻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啊。那么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书当中啊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描写，那么这一次的这本书就不容错过了。那么同时呢作者也说啊，很多人呢都曾经像这群象群一样，为了一个模糊的北方而奔走半生，当到抵达之时才看清楚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一场看似徒劳的远行，其实是象群在用特有的方式帮我们寻找一个答案，这是自然送给我们的一堂挫折教育课，更是一堂鼓励孩子们拥抱世界的勇气之课。这堂课啊，用别样的方式来告诉孩子们，别怕青春的那一场迷雾。当大象穿越了北回归线，我们也终于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穿行仪式，如太阳转身，静默而壮丽，同时充满着彷徨，但却也是必然。好了，今天呢童书博物馆就为大家来推荐到这里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关注啊这本书啊这个作品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就一起在书当中寻找答案。来自于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这一部大象穿越北回归线。好了，今天的小星星呢到这儿也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再和各位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被屈酣冤，押到大理寺过堂，奸贼冒奇谢和罗汝吉逼问岳飞承认有造反之心，克扣军粮之罪。岳飞不承认，二贼吩咐来啊，先打80大板。扎，差人答应一声，把岳飞拉到堂下摁倒在地，不由分说拿出白绫子把岳飞的脑袋勒上，围着太阳穴缠了好几圈，两边有人绷着，因为封用刑的时候犯人疼痛难忍，能使头裂眼睛鼓出来，又怕犯人用头来找刑具误伤打死，故此把头勒上，又过来两个人掐着腰摁着，怕乱动他，两个掌刑的手拿刑具一边一个，等堂御下好动刑。这些掌刑啊全20多岁，个顶个膀大腰圆，身强力壮，太阳穴挪挪着，腮帮子鼓鼓着，胸脖子肉翻翻着，赤子肉横横着，像凶神一样。罗汝吉啪扔下动刑的飞签，给我打。是，掌刑的把板子举得挺高，不忍下手。都知道岳元帅为人忠厚老实，为国立下10大汗马功劳，乃忠臣孝子，很是尊敬，今天蒙受着不白之冤，要屈打成招，太缺德了。两个掌刑的互相一对眼光，心里都明白这板子下做文章了，因为盖什么的有什么窍门，一板子下来可有轻有重，如果这个犯人在掌刑人的手里花了钱，打的声音响还不怎么疼，等打完之后光肿不带血，要是没有人情，那就是外甥打舅舅，公事公办，一板子下去声音不太大，疼得刺骨，立刻是皮肉开花。今天这两个掌找夫人去了，岳飞被押在监狱，也不知有多长时间他才醒过来，就觉得浑身疼痛难忍，臀部的肉都给打没了，裤腿儿叫血都粘住了，10个手指肿的像小棒槌一样，都围不过弯来了。岳飞动了几动想站起来，没站起来，两条腿不好使。天已经黑了，墙上有个小洞，放了个小油灯，灯花有豆粒大，大铁门关着，上有3簧大锁， 外边一片的寂静，偶尔的能听见院里别的屋子传来的镣铐声音。岳飞一阵昏迷，一阵明白，触景生情，想起了往事。唉，想我从岳家庄出事以来，所作所为没有对不起君王之事，怎么能落到如此的地步呢？生我岳飞三天，家乡闹大水，一片家产叫洪水吞没，父亲丧在清波之中，多亏母亲抱我坐荷花缸逃命，被冲到内黄县，遇上王贵之父好心的王员外，将我们母子收留住在他家的跨院。母亲为人家浆洗缝补，我每日上山打柴，母子过清苦的日子。看人家孩子能上学馆念书，娘心高啊，也在家教我写字。家中一贫如洗，无钱买纸墨，就在地上铺细沙子当作纸，拿柳枝儿当笔，在细沙上教我写字。娘为我欣喜熬干，望子成龙。后来陕西老隐士周同到王贵家，教王贵、张显、汤怀念书，我经常在门前偷听。可笑，我这三位师弟不好好念书，老淘气。一次先生留的诗答不上来，三个兄弟求我给作诗，我替他们做了几首诗，被周先生识破，把我找去询问，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周先生很爱惜我，把我收为义子，又为徒弟，叫我和王贵等在一起习文练武。我那授业的恩师啊，为我们下了二五更的功夫，白天教文，夜间教武，为我们鬓边多添了白发，脸上又多了皱纹，劳累成疾。他盼我们学文学武，为国除力，名标青史。娘也是盼我越祖光宗，显越门庭。老师故去了，我们师兄弟几人亲如手足，后来又收下了二弟牛皋。我那憨憨傻傻的二弟呀，跟我实心实意，我们五个人不敢比桃园结义，也要学羊角哀、左伯桃舍命全交。我记得进京赶考，也是我枪挑梁王柴贵，弟兄们跟我吃了委屈，官儿没坐上，差点

0: 毙命。后来我被找出来战金兵，八盘山800破10万，我那牛二弟立了首功，青龙山、爱华山，多亏这几个弟兄奋勇杀敌，牛头山救驾，黄天荡一战，诛仙阵大捷，弟兄舍死忘生，奋战沙场。我们几个人形影不离，朝夕共处，天天聚首，是何等的快乐。唉，今天我岳飞独在监狱受死不白之冤，令人难过。此时我那兄弟们都该什么呢？石河拿出一个盘来，里边有两个馒头，哟，这两个大馒头哪个都有4两半重，第二层有个小碟儿，里边放着两咕噜鱼，第三层是一碟炒豆腐，拿出一双筷子，没好的，你吃吧。岳飞一看眼泪不止啊，在监狱里一个近人没有，眼前之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来看自己，还带来吃的，怎么能不感动呢？岳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泥丸把身上的兜子解开，拿出小刀子、小剪子、小瓶、小罐和白布，还有点水，用剪子把岳飞的裤腿剪开，用布蘸水给洗板子伤，把那烂肉啊都给擦净，然后上金疮铁散散，随后呢给糊上点儿，又把这手指头上的血擦净，也用布给缠上，然后从小扁瓶里倒出了3粒丹药，把它挨开了，叫岳飞喝下去。你还别说，这药的力量真不小，连吃带上立刻就不那么疼了，真是神仙一把抓。岳元帅，这还有几粒，你留着明天吃它，吃点饭吧。岳飞说，倪大人，我太谢谢你了。
1: 哎呦，
0: 我可不敢当大人呐，比起您来我是小人，小人应该照顾大帅，你可多多保重啊，有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只管吱声。刚说到这，就听外边喊，哎，老倪快出来，外边来人了，是秦丞相派来插监的，快把东西收拾出来。啊，泥丸吓得颜色更变，忙把东西装好，拿出个馒头塞在岳飞的手里，急忙的出去了。不一会儿，泥丸带来4个人，是秦桧手下的狗屎奴才，谁呀？钟不祥、铁铃铛、胎里换、一包农，这4个小子撇着嘴来到岳飞的牢门前看看，冲着泥丸一瞪眼，儿子注意点啊，出了错要你脑袋。是是是。说完这4个小子走了。这阵天光已亮，又提岳飞过堂，岳鹏举连滚过3个热汤，也没问出口供，孟奇谢和罗汝矶这回可傻了，把招招使绝了，这俩小子到私宅商议怎么能撬开岳飞的嘴。罗汝矶说，给他上夹棍。嗨，咱指他都不招，夹棍就能招了，什么刑具最厉害呢？
1: 哎，
0: 人家都说8皮抽筋，大概这个事儿最难受，怎么能扒他皮抽他筋呢？这两个小子挖空了心思，又研究一种新刑具来，叫做披麻问剥皮烤。什么叫披麻问剥皮烤呢？就是用个小锅，里边装上鱼胶，底下架上火，把这鱼胶啊熬得开开的，黏黏糊糊的，然后把这麻皮子搓碎了，变成一片一片的，犯人拉过来之后，把这滚烫的鱼胶刷在犯人的身上，再把这麻皮子贴在这胶上，晾一会儿，等干了之后，鱼胶把麻皮粘得噔噔的，用手你都扯不下来，然后用钳子夹住麻皮的一头往下撕，麻一下来，连皮带肉都撕下来，就是活扒人皮。这两个小子想的招太

0: 等明天过堂，先用夹棍，不招就用劈马烤剥皮问。到了次日升堂，二贼坐在公案桌的后边，冲着下边高喊：“来啊，提岳飞！”时间不大，把岳鹏举带到大堂。岳飞看着二贼是立而不跪，俩小子也不在乎。我说岳鹏举啊，你朱仙镇按兵不动，意图谋反，克扣军粮，入你腰包，今天你招是不招呢？痛快点，免得皮肉受苦。岳飞把眼一瞪，住口，朱仙镇屯兵是万岁的旨意，我岳飞一点忠心过军兵，正知番兵入秦，犯我中原，二弟被秦金国与沙漠坐井观天，百姓流离，惨遭涂炭，我岳飞不忘老母赐字，天公无私，必诛相府奸臣，地府有灵，定替岳飞。
1: 我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奸贼穆奇谢和罗汝吉逼迫岳飞承认造反，岳飞至死不招，二贼传下唐谕，用披麻问剥皮烤，差人把岳飞上衣扒下来了，后背上露出了岳母赐的四个字：精忠报国，字迹清晰。差人一看，眼泪下来了。岳元帅精忠报国，铭刻在身，怎么能造反呢？今天奸贼对他要用酷刑，怎好下手？但是官身不由自己呀，也只可按照命令，把烧开的鱼胶刷在岳飞的身上，烫得岳飞直掉眼泪，然后差人把这麻皮儿一条一条的粘在身上，晾了一会儿，穆奇谢就问岳飞：“招也不招？”岳飞眼睛都红了，恨不能一口把它吃了。穆奇谢，当初你误军粮，打了你几十板子，今天你陷我于死地，今生不能报仇，我来生来世也追寻儿的狗命。哼，岳飞呀，你性命在旦夕，还骂我，用刑！左右答应一声，把麻皮儿一扯，连皮带肉去了一条子。岳飞大叫一声：“疼死我也！”当时就昏过去了。有人用凉水喷过来，刚一明白，唰又扯下一条子。岳飞浑身乱哆嗦：“奸贼呀，你们营私舞弊，陷我岳飞，等我儿

0: 那买卖非扔在这院不可，已经来了不进去也不行。想到这儿，鲍万当胸，哎，门上的老哥哥，辛苦辛苦辛苦了。家人一看外边来一个中年的官差，穿青挂皂，佩戴腰刀，
1: 壮士你找谁呀？
0: 这是岳大帅的府吗？正是啊。哎呀，那太好了，我是从京城来的，岳元帅命我给他家送信儿给大公子岳云的。
1: 哦，哎呀，我们天天盼大帅的信儿啊，也没信儿，这不就来了吗？太好了，快请进来，先到门房，我们给你送信儿去啊。
0: 哎，把徐宁让到门房，另个家人往里送信儿。此时岳云和张宪在后院正教兄弟们练武呢。自从岳母去世以后，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儿啊，全由岳飞的妻子李氏管。岳飞总也不在家，家中的一切都由李氏夫人操劳。再就是岳云之妻巩金定，现在巩金定也生了两个孩儿，一个叫岳深，一个叫岳普。自从朱仙镇屯兵之后，岳飞有意的把岳云和张宪打发回到岳家庄，一来呢叫岳云回家教教弟弟们的武术，二来叫张宪回去呢和自己的女儿完婚。因为岳飞很爱惜张宪，有意的将女儿银萍许给他，告诉李氏给他们快点完婚。等张宪一到家，李氏夫人一看非常高兴，张宪小伙子长得不但威武英俊，能为又好，人格有正，配自己的姑娘非常合适。偷偷的和女儿一说，银萍小姐也乐意。银萍这姑娘别看是个女的，可了不得呀，是岳飞唯一的女儿，爱如掌上明珠，不但姿容貌美，而且品德贤惠，很像自己的母亲，从小就熟读圣贤书，广看烈女文，提笔能写走马观碑，目数群羊，因师作赋，出口成章。要论武功，也是从小的奶子功，马上部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都拿得起来放得下。这还不算，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大裁小剪，尖尖吵吵，炕上地下各样的活都行。他也就是啊女孩就得了吧，要是男孩啊，能是个文武全才的英雄。因为在那个时候女人不能出头露面，所以待在家中帮母亲操持家务，教弟弟的武术。听母亲说父亲做主将自己许给张宪，心里挺高兴，和嫂子巩金定偷偷地说，多咱父亲回家再完婚，一切事儿都等岳飞回来办呢。岳云张宪呢，每天教这几个小兄弟。岳云还有四个弟弟，二弟岳雷，三弟岳亭，四弟岳林，五弟岳震。当然喽，哥哥教兄弟尽心尽力，这些小哥们练武术是大见长进，尤其是岳雷的枪法出息一大块。今天哥几个在后边正然传枪递拳高兴的时候，老家人岳安进来了。
2: 大少爷啊，给你道喜，老爷派人下书来了。
0: 哦，岳云一听收住招数，老哥哥，下书人在哪儿呢？
1: 在门房呢，
0: 有请。哥几个一听爹来信了，都乐得直蹦啊。哥哥，我们也到前面去看看去。岳云说，慢，岳雷啊，你领他们先练功，我和张宪到前面看看，有什么事儿再找你们。哎，这几天张宪和岳云也有点闹心了，因为离开朱仙镇回家之后，特别想念岳家军的众将，两人天天盼信，有心到朱仙镇看看众人吧，又没有岳飞的信不敢去。今天听说来了信儿了，特别的高兴，赶紧到了书房，有人把徐宁领进来，岳安介绍，这是我们的大公子，那位是张将军。徐宁急忙磕头，二位公子在上，小人给你们磕头了。
3: 岳云一看送信的人眼生，没见过，心里纳闷，我爹身旁的人没有我不认识的， 这个人

0: 是谁呢？想到这儿，忙说：“这位大哥，免礼平身。哎，你是谁呀？叫什么名字？”徐宁一听，心里害怕呀，心的话，这要是问短了，命可就没了。大少爷，我叫徐宁，新进吃粮当兵，因为会个三角毛四面斗的，岳爷爱惜，就把我留在身边了。本来下书想叫马后王恒来，我说我去认认门，去见见大公子，就这么就派我来的。
1: 哦，
0: 我父亲身体可好吗？
1: 好，可结实了。
0: 听的话，在监狱快打烂了都。那么众位将官可好吗？
1: 哎，也好，都在诛仙阵呢。
0: 怎么，我父亲没在诛仙阵？
1: 哎，对对对，在京城呢。
0: 他到京城干什么？
1: 这我这有信，您一看就知道了。
0: 徐宁心的话，再问就露馅儿了。多亏来的时候秦太师教我几句，不然非问短了不可。徐宁故意的拿出信，恭恭敬敬的两手捧着递给了岳云。岳云见父亲的信，拜了又拜，拆开封头仔细观看，就看上边写：岳云五儿见字如面，父奉旨召回临安，面奏大功，朝廷盛喜，你可同了张宪速到京来，听候加封官职，不可迟误。上写千，下写万，下边是大帅的名字。岳云看完了，非常高兴啊，连线递给了张宪：“快看看，我爹叫咱们俩进京城了，快收拾收拾，咱们走。”张宪打开了信，看完了，沉吟半晌。哎，我说徐宁啊，怎么岳元帅回京了，二爷牛皋、施权等人留在诛仙阵了呢？徐宁见问，眼珠一转：“哎，众将镇守诛仙阵，怕金兵入侵，脱不开身。那为什么单调我们俩还朝呢？不调别人呢？”哎，张将军，你不知道，一来是二位功劳比别人大，另外大帅调你们在身旁，好传些意业，等出京的时候，把你们两个共同带到诛仙阵去。 哦，张宪虽然有疑团，也没多想。那岳云着急要走啊，最后张宪点头，叫家人收拾行囊入套，马匹兵刃，二人拜别了李氏夫人和巩金定，又嘱咐岳雷、岳亭、岳林、岳震好好的练武，这才牵马出府。老岳家一家子全送出来了，银萍姑娘也破例送到门前，深情的看看岳云，瞧瞧张宪，心里一酸，眼圈红了，有一肚子话说不出口，心想这次分手不定何年何月见面，身为武将，征杀疆场，刀枪无眼，张将军多多保重啊。张宪看银萍一眼，微微点头，意思是我很快就回来。李氏夫人再三的叮嘱岳云：“张宪呐，到今后可速来信呐，免我挂念。”
1: 哎，您回去吧，我们很快就送信来。
0: 巩夫人抱着岳普，拉着岳深，两个小孩伸着小胖手喊：“我要爹爹，我要叔叔，别走啊！”两人的心里热乎乎的，走两步一回头，走三步望一望，直看不见亲人的影子，才上马奔临安。徐宁这阵啊，心放肚子里了。哎呀，真没成想还这么顺利，这回在秦丞相跟前立了大功，我算抖起来了，快点走啊。书要剪断，这日到了京城，岳云说：“哎，徐宁，咱们先住金庭驿馆吧，明天再见我父亲。”徐宁说：“不，那可不行，大帅在大理寺等你呢。”岳云就是一愣：“徐大哥，我爹到大理寺干什么呢？”“哦，你不知道啊，大理寺的正卿不是周三威吗？周三威跟大帅相好，岳爷一到这就被周大人请去做客去了。”岳云也不疑心，跟着这个小子来到大理寺的门前，

0: 头，徐宁说：“二位在这等一会儿，我到里边通禀一声啊。”“好吧，你可快去快回来啊。”哎，徐宁进府就不回来了，两人在门口等啊，这个急呀，一等也不回来，二等也不回来，怎么回事呢？咱俩进去看看。两个人下着马，把马拴在旁边拴马桩子上，然后往里就走。院里静悄悄的，一点声也没有。大堂口开着，俩人就进了大堂了。大堂里边没人，桌上放着印信。张先说：“不好，咱俩怎么到这儿了呢？快出去！”刚一转身，可了不得了，四周围汪汪一乱，闯出来三四十号人呢，把门口堵个严严实实，是紧紧登登。有人高喊：“胆大的狂徒，敢闯堂偷印，还不伏榜等待何时？”说完，各摆刀枪，是一拥齐上，不容二人分辨，是刀砍枪杖。两人无奈，亮出宝剑，但是不敢伤着差人，只可防身，招招架架。张宪一看不好，岳云，跟我来，往外蹭的一窜，想要出去，刚一脚站地儿，啪的一声，绷腿绳起来了。张宪一提气，身子蹭的往上一纵，这道绷腿绳没起作用，脚尖刚一点地，啪，第二道绷腿绳又起来了。张宪又躲过，啪啪啪啪啪啪，一连十几道绷腿绳，怎么也躲不开了。张宪扑通被绊倒了。贼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把张宪给捆上了。岳云一看不好，哎呀，张宪，待我救你！他刚想过来，有人高喊：“岳云，还不束手被擒？你敢动一动，咱就立刻杀死张宪！”啊！岳云这下可傻喽，如果真要往前一动，把张宪给杀了，那不糟了？万般无奈，一松手，嘡啷啷啷啷啷。宝剑一扔，手往后一背，啊，绑吧！心里还合计呢，扶绑也没什么，见着大人我再分辨。两位英雄刚被抓住，莫奇谢、罗汝吉从旁边过来了。嘿嘿嘿，二位屈尊贵体吧，来呀，给换上刑具，押到张字号去。是岳飞看清了，哎呀，岳云、张宪。为父在此，两人这才看清，啊，父帅，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孩儿啊，我先问你们怎么到这京城来的？父帅，不是你写信派差人徐宁到家，叫我们两个速到京城受皇封吗？哎呀呀，孩子，你们上当了！为父是怎么一回事？岳飞把经过说了一遍。孩子，我现在被驱寒冤，受刑坐牢，只说可我一个人和他们滚了。没想到这奸贼秦桧要把你们俩骗入京城，他要斩草除根，害你我父子一死，这可如何是好？岳云、张宪一听这话，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啊，秦桧和你拼了！爹爹，咱们打出去得了。岳云要挣断镣铐，找秦桧报仇。
1: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艾山江挂断了电话，安琪明白艾山江是为了给自己省点话费。不一会儿，艾山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安琪一把拿起电话，可是他却不说什么，眼泪又急又大的哗哗地流了下来，那阵势仿佛不是在流泪，而是在下雨。艾山江好像听到了话筒里的雨声，雨水飘过来，把他的心情也打湿了。从前傻一把动不动就是这样折磨他，使艾山江每每离家时欲罢不能。艾山江静默了足足三分钟，安琪觉得自己发泄得差不多了，就好比胸口堵着一块石头，非把它搬开不可。现在胸口处顺畅了，痛快了，整个人也冷静下来，头脑异常的清醒。他想，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心里的话该往外道一道了，即便从今往后与艾山江不再有任何关系，内心也不存遗憾。遗憾这个词说起来容易，消化起来可太难了。安琪不想让遗憾跟随一生，想到这儿，他仿佛坚定了某种信念，于是用手指擦干了鼻涕，清了清嗓音说：“艾山江先生，真不好意思，我想，我对你的感觉可能有些病态，我应该好好检讨自己。我一再的打电话给你，你可能觉得很唐突，也很烦，但是你以极好的涵养包容了我的任性，我既感谢你，也请你原谅我的鲁莽，你能原谅我吗？”艾山江没想到安琪的情绪恢复得这么快，他发乎情止乎礼的恳切之词令艾山江很是感动，他反而不好意思了。你看说到哪儿去了，你这话说的让我觉得你还是没有原谅我，真的是我错了啊，请你原谅啊。安琪的心里面很是宽慰，他温和地问：“
1: 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你是一直没睡呢，还是刚才我吵醒了你？”“
0: 好，没有没有，我刚处理完一件事儿，已经躺下准备休息了，但是怎么也睡不着，这时候你的电话就过来了。”“
1: 哦，是这样，那你今天一天挺累的是吗？现在想想我挺自私的，只顾自己的情绪，而没有考虑你累不累。”
0: 安琪的话很富人情味，令艾山江的心猛然抽动了一下。他真想好好的带这个女孩，至少对她说话温和点。艾山江情不自禁地问道：“
2: 哎，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1: 安琪不客气地要求道：“能占用你一点时间跟你聊聊我自己吗？”
0: 艾山江把话筒捂住，听了听楼上的动静，料想这会儿阿米娜已经睡熟了，便温和地答应道：“
2: 当然可以了，你说吧，我愿意给你当听众，不过不要聊到天亮就行，因为上午啊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得精神抖擞才行啊。”“
1: 行啊行啊。”
0: 安琪的心情顿然开朗，她迫不及待地诉说起来了。
1: 十年前一次意外的车祸让我父亲在床上躺了八年，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我的家境不算好，我的母亲和妹妹都很柔弱，我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因此我从小就幻想着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希望家里有一个健壮的爸爸或者哥哥，那样的话我将是多么幸福啊。当然这只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梦想，也许是这个梦想的驱使，我有点病态了，因此当我听到你的声音之后便产生了某种异想，有你的声音做引导，对你整个人进行了理想化的塑造，潜意识里我把你当成了我梦想的那个人，特别特别的想要接近你，特别特别的想要对你好，也特别

0: 特别想要得到你对我的好。总之吧，我把你理想化了。安琪一口气说出了一大堆的特别特别，话一说出来，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原来自己的潜意识里是这么想的，原来自己不单纯是因为爱山江的声音好听才一再的给他打电话，原来自己对爱山江的追求不单单是好奇，这些表象之下还夹裹着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一经自我剖析，安琪立刻找出了自己病态的根源。他恳切地说，爱山江先生，我已经把我的心剖析给您看了，这需要特别的勇气，因为我是女孩，在男性面前向来是有尊严的。我又是个警察，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不想自我破坏。啊，你想，万一我真判断错了，你要是坏人的话，那损失的不仅是我的名声，而且还否定了我对于人的评估体系，这真是很冒风险的事儿啊。既然我已经不管不顾地把心扉向你敞开，明知可能是个错误又不想停下来，那说明我和你之间肯定有缘，而且缘分不浅，所以我得把这段缘续下去。我长到22岁第一次对一个男性表示如此的执着和兴趣，我想我对你没有任何功利心，我既不知你长得什么样子，又不知你到底是什么人，仍然跟你说了这么多心里话。我想我是病了，请你把我当成病人陪伴我一段时间吧，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让你帮我做。我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感情受折磨。目前我恐怕处于人生中的一个特殊时期，陪我度过这一段时光好吗？我就想偶尔听听你的声音，这就是我的全部幸福了，能答应我这个要求吗？啊，当然，这个要求看上去很无理，或许你很难做到，也没有义务来做，对吗？
1: 安琪原来是这么一个女孩，这简直就不像她的身份，心就像一根钢管包起来的软软的豆腐，原来是那么的脆弱，那么不堪一击。在感情上，比一般女孩的依赖性还要强烈，这怎么可能当好一个警察呢？爱山江不禁有点担心安琪了。这么一副瞎碰瞎撞，把不了解，永远产生不了共鸣，而一旦打开内心世界，相似之处却是那么多。就像自己，如果也有权利倾诉的话，对父亲的怀念，对母亲的感激，对傻一把的不舍，对儿子的歉疚，对每一次卧底惊心动魄的心理体受，都可以讲上几天几夜呀。然而这一切都不能讲，即便是对领导、对亲人，也需要避重就轻，也需要加以掩饰，更需要删繁就简和轻描淡写。总之，重要的东西都留在肚子里，一点不能往外倒，甚至到生命结束。每个人长着嘴巴是为了说话的，而自己必须要做会说话的哑巴。不过话又说回来，自己现在这个情形就是正常的吗？就不病态吗？就人性而言，被压抑成这个样子应该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嗨，两个不同情形的可怜的人呢、啊、因为缺少父亲，安琪的心理病态了，而自己呢，却是另一种病态。爱山江一时沉默了，电话那边安琪催促道，
0: 能答应我吗？算我求你行吗？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爱山江的内心承受不了一个女孩的求字。
2: 哈哈，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1: 既然你承认自己现在是特殊时期，有着特殊的心理，那以后在我觉得有条件的时候，我们可以通通电话，哈，
2: 这有条件呢，是指

时间上的。目前呢，我正忙着搞一个国际性的马术比赛，很忙，几乎没有空闲时间用于私人生活，所以请你理解，我尽力而为吧。安琪满足了，她欢快地说，啊，太谢谢了，我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好，我还要告诉你两点。第一，男人是靠不住的，别把希望寄托在男人的身上。你现在是女孩，过几年会做妻子和母亲，以后要当长辈。人生啊，是一条长河呀，你自己就是造河水的人，这河里有水，你就能流下去，坚持到最后就能成为宽广的大海。反之呢，你就会干涸，就会死在半路上。所以啊，等待和依靠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尤其是男人。哈，男人脆弱起来就是婴儿，这点你现在还没有体会，一定要靠自己。第二呢，你今天讲了这么多，让我对你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也给我增加了负担。其实啊，我是不想知道这么多，不想听的。艾山江这后半截话让安琪感到疑惑，他连问两个为什么。艾山江坦言道，啊，我自由自在惯了，只喜欢跟轻松的女孩交往，那样不用负责任。随便告诉你吧，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所以我对你说男人都靠不住。你今晚说的这些话让我觉得有了一点担心。再重复一遍，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即便我说到担心这两个字，你也别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担心。不仅仅是对你啊，对任何一个与我交往的女孩，我都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呢。安琪以为艾山江故意贬低自己，好让自己生气远离他。从艾山江的话里，安琪一方面觉得艾山江很真诚很客套，另一方面也觉得他很会说话，话说得不满，给自己留有很多余地，这倒引起了安琪的怀疑。依着艾山江这种严谨的逻辑，放心地回头看看邮局，他估算着时间，应该在傍晚时分，最迟明天太阳升起之后，艾山江的双手已经在翻看自己的照片了。艾山江会是什么表情，什么心态呢？一切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艾山江一定很意外有人寄这种礼物给他。那么他需要不需要呢？不敢想，任由他去吧。在安琪的眼里，邮局变得亲切了，他对邮局有了期待，有了盼望，有了倾诉的欲望。阿米娜一觉醒来已是中午一点了，她是被渴醒的，睁开眼睛还有天旋地转的感觉，她想坐起身，结果晃晃脑袋，炸裂般的疼痛，她又缓缓地躺回到床上。这时候，一抹阳光透过没有合拢的窗帘缝隙倾泻进卧室的地板上，地板上那团光亮又反射在阿米娜的脸上。这种从未有过的情景让她猛然想起，这里不是自己的私人别墅，而是牧野小区，是艾山江暂时居住的房间。奇怪呀，自己怎么会住到这里来了呢？想了半天才记起，昨天晚上是自己执意要到这儿来的。那么艾山江住在哪儿了呢？既然没跟自己睡在一张床上，那么艾山江应该睡在隔壁卧室或楼下的长沙发上。床头柜上放着两瓶矿泉水，瓶底处压着一张纸条，是艾山江的留言。纸条上写道，我上午来过，您还睡着，酒后要多喝水，否则伤身体。我在赛马场，有事打我手机。看来这艾山江还有心细如丝的一面。阿米娜拧开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喝下了大半瓶，再摇摇头，精神好多了。然后

他好奇地四下环顾艾山江的房间，窗帘是一块印有欧洲种马图案的粗麻布，这显然是艾山江从国外带回来的。有意思的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处处都是马的影子。窗帘的顶端挂着11枚奖章，阿米娜仔细看了看，奖章上有第五届、第六届全运会马术第三名，有在国外俱乐部的马术障碍赛的第二名等等。墙上贴着一张站立着的棕色的俄罗斯马，两条产自英国的马鞭挂在马的旁边。写字台上方的挂历是一本马历，桌面上摆着一个木质马的造型，它是一匹白色的德国母马，就连床头都贴着一个仰天嘶鸣状的马头。电视机旁堆着十几张马术比赛的录像光盘和一张维族歌手买卖江的个人专辑《爱情》。总体看，艾山江的房间干净整洁，物件摆放得井井有条，这令阿米娜对艾山江暗暗地生出了好感。想不到一个独身男人的房间连点异味都没有，这实在难得。阿米娜侧卧在床，顺手拿起艾山江的枕巾闻了闻，上面散发着男人的气味。阿米娜陶醉地闭上眼睛，使劲地闻着，觉得还不过瘾，又把艾山江盖过的毛毯蒙在了脸上，力图不让艾山江的体味散去。自从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这段时间发生了那么多大事儿，阿米娜觉得自己需要放松，需要平衡心理，而唯一的方式就是从男人的身体寻找出口。为什么不放纵呢？难道自己的青春还值得挥霍吗？不，现在充其量是拽着青春的尾巴在垂死挣扎。40岁的女人眼看着就要往50岁上奔了，幸亏有当模特的功底，没生育的身材才保持得这么好，否则只剩下60岁的老头还对自己感兴趣，同龄男人的目光都盯着20几岁的小姑娘了。艾山江就从不肯多看自己一眼，强烈的危机感在阿米娜的胸中油然而起。追求权力又怎么样？追求金钱又怎么样？这两样东西都握在手里，也不能把自己的年龄变回18岁呀，更不能摆脱肉子对自己的控制。这辈子别想甩掉它了。肉子就像一个影子，永远地伴随在阿米娜的生命里，让她永远没有真正的自由。阿米娜的眼眶渐渐蓄满了泪水，她开始诅咒前夫，要不是他跟着肉子胡闹，自己这一生也不至于卷入这种充满了恐惧的生活。但是阿米娜也诅咒自己，要不是爱虚荣，就不会选择前夫的财富而失去了那个香港青年的爱情。想起那个青年的忧伤，想起他在自己宿舍前整夜整夜地等自己回来的痴情，阿米娜突然觉得自己今天所得到的一切烦闷都是活该，都是自己造成的。她真想让自己从天上回到地面，过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虽然穷苦点，可他们的家是实实在在的，是温暖的，夫妻之间有冷暖关爱，有床上生活，而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爱情，没有家，没有夫妻生活，只有钱和烦恼。尽管阿米娜并不缺少男人的性爱，只要她愿意随便找个男人睡一觉也是很容易的事儿。问题是她对情人是有要求的，首先要长得像个男人，其次要对他忠诚，最后还要随叫随到。那些重权在握的男人根本不可能对他忠诚，尤其到了周末都回到自己老婆身边去了。那些有钱的男人更不可能把爱情给一个半老徐娘，不图谋他的钱财就算不错了。这几年阿米娜的内心深处孤独难耐，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她也到按摩场所找男按摩师，但那样的场所既肮脏又容易遇到熟人，传出去有损她的形象。于是想来想去，她决定寻机包养一个固定的情人。当艾山江出现之后，阿米娜就认定艾山江是自己追逐的目标。昨天晚上阿米娜执意要进艾山江的房间，借着醉意，她极尽能事地对艾山江进行暗示和挑逗，然而最终也没把艾山江弄上床去，这让阿米娜觉得很失败。这些年想跟她睡的男人有多少那就不提了，那些她想得到的男人几乎没有不被她俘虏的，艾山江反倒成为例外了，真稀罕。好在艾山江在自己的手下，有的是机会让他就范。那么艾山江现在正在干什么呢？这个时间他应该在教练马术。阿米娜拨通了艾山江的手机，他极温柔地问道，
1: 你好吗？你在干嘛？
2: 我醒了，你过来吧。
0: 阿米娜暧昧的口吻使艾山江感到事情正在变得麻烦起来，回避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关键是如何把握。你刚醒啊，那就再躺着养养神吧，

0: 一定要多喝水，今天就不要骑马了，刚喝过大酒，身体容易发飘啊。如果你准备现在回公司的话，我马上去准备车。阿米娜觉得艾山江很有分寸，分明是回避自己，却显得有理有节，让人挑不出毛病来。但是阿米娜有办法对付他，他甜甜地笑着说，我没打算现在就走啊，好不容易盼来周末，难道你嫌我的工作还不累，想累死我？我让你现在就过来。艾山江客气地回绝道，有急事吗？我正在工作，现在走不开呀。
1: 你是董事长还是我是董事长？我说话一点权威性都没有吗？我知道你是个敬业的人，可这个公司是我的，所有的员工都应该听我的命令，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吧。
0: 怎么办？马上去呢还是不去呢？艾山江已经领教过阿米娜的喜怒无常了，人家现在是老板，自己是他的高级打工仔，尤其在这时候绝不能硬顶。女人往往目光短浅，为眼前的一点小事能误了大事。这么一算计，艾山江有了主意，他顺从地答应着，好的好的，阿米娜，我服了你了，我会尽量快点过来。不过现在我正在教一名外地来的游客骑马，按说呢其他几名驯马师也可以替我，但是我有点不放心呐。前几天一名外地游客不是从马背上摔下来，把尾骨都摔裂了，咱们呢还赔了人家一笔住院费呢。咱们得承认呐，新选出的这些驯马师骑马水平都是一流的，但自身文化素质跟不上，往往是还没教几下呢就把游客推到了马背上，然后呢一拍马屁股就让人家自己骑，说话方式啊也不太讲究，服务意识落后。所以啊为了俱乐部的名声着想，我也应该呢给游客上完这一个小时的马术课。如果你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就先等我一会儿，如果你以命令的方式让你的员工马上离开，我会遵命的啊，你自己决定吧。艾山江把话说得有理有据，反倒显出阿米娜身为董事长的任性和无理。说实话，阿米娜是很欣赏艾山江身上这股劲儿的，要是公司里有事儿，艾山江痛快地答应了，那好吧，我上课了啊，一会儿见。阿米娜把手机放在了枕边，翻了个身，想再眯起眼睛睡一会儿，有艾山江那句一会儿见，她心里顿时踏实了，就像一个在沙漠里找水的旅人突然看到不远的前方有一汪清水，内心充满了快乐和希望，反而不必着急了。阿米娜躺在艾山江睡过的床上，犹如睡在艾山江的怀抱里，她想，这是我要的那种男人，一定要把他争取过来。她惬意地遐想着，很快竟有了睡意。她刚刚沉入梦乡，手机就清脆地响了起来，她拿过来一看，脸色立刻变得阴沉了，是阿布都西克打来的。电话里阿布都西克阴阳怪气地说，你终于开手机了啊？怎么闹够了吧？我看你呀是越闹越不像话了。这句话马上惹得阿米娜生气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阿布都西克慢条斯理地问道，
2: 是不是睡到那小子的床上了啊？怎么样啊？他的床上功夫让你满足了吗？啊？
1: 阿米娜心里一惊，你在哪儿？找我有什么事儿？告诉你，今天可是周末，你无权干涉我工作之外的生活。
2: 你最好把声音放小点儿，有人可是在那间屋里装了窃听设备呢。另外，你不是问我在哪儿吗？你听好了，我在牧野小区啊，就在艾山江的楼下等你，风够了接你回家。嫂子，咱们才是一家人，你睡错床了。
0: 一听到阿布都西克就在楼下，阿米娜

0: 更恼怒了，他气呼呼地问道，凭什么跟踪我啊？还装了窃听设备，你没有权利这样做，我是董事长，你控制不了我，你听着，你给我滚回去。
1: 我滚回去没问题，今天公司不上班，我还想蒙头睡个懒觉呢。
0: 可是有人不让我睡呀，他

0: 没了。我看你还是别废话，赶紧起床吧。嗯，
1: 阿米娜穿上衣服，脸也顾不上洗，急匆匆下楼了。钻进阿布杜西克驾驶的帕萨特轿车里时，他的心跳得连自己都能听见。越是恐惧的人，越是时时刻刻把他攥在手心里。他就像天空里的风筝，看着飘得很高，但是永远飞不远。艾山江与阿米娜通话之前就注意到有辆帕萨特轿车驶入了牧野小区，他下意识地看看表，约20分钟之后帕萨特从牧野小区驶离了。他能分辨出那辆车后牌照上的红色字母，那是金地公司的。他立刻挂通了米基提的手机，米基提显然还在床上趴着，他连连打着哈欠问艾山江有什么事儿。艾山江说想约他明天晚上出来活动活动，米基提高兴地答应了，又倒头睡了过去。因此艾山江基本可以确定驾驶这辆车的人是阿布都西克，因为能动用这辆车的人只有这少数几个人。那么阿布都西克到牧野小区来干什么呢？是冲着阿米娜来的吗？难道昨天晚上跟踪自己的人是他吗？但是他为什么要换车呢？艾山江又拨通了阿米娜的手机。
0: 啊，我刚刚下课，马上就过来看望你。
1: 阿米娜脸一沉，忙你的吧，不用了，我已离开了。艾山江更加证实，这辆帕萨特是冲着阿米娜和自己来的，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0: 艾山江对自己稍事化妆，便是一个50出头年纪本地电话安装工模样的人。前几天金地公司请市自来水公司的人来牧野小区试用水暖煤气，这两天又请来电话局的工人在给别墅安装电话。为了保证工期的顺利完成，阿布杜西克对俱乐部的人员打了招呼，一律不准进入小区。这期间阿布杜西克曾来看过2-3回，在艾山江看来，他的用意似乎不是来监督安装质量的，而是检查有无陌生人进出牧野小区。联想到那辆黑色本田车里的神秘男人，艾山江越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今天是周日，电话维修工显然不会来了，自己究竟扮什么角色才能顺利进入呢？艾山江想到了电话安装质量检验员，他大胆地设想，如果电话已经安装完了，安装工明天就不会来了，自己检查安装质量是名正言顺的，今天的事儿不会穿帮。那么如果电话只安装了一半，安装工明天仍会来，就算阿布杜西克问起质检员来过这一说法也不过分。即便阿布杜西克追到电话局去问来由，他也搞不清究竟是谁。于是艾山江拿着准备好的维修工具，开始一栋别墅一栋别墅地检查起来。为了方便安装，大部分别墅都没有锁门，但是9号别墅房门紧闭着。艾山江称自己是质检员，有礼貌地敲门，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露出头来。艾山江连声道歉打扰，并装着很专业的样子迅速检查电话线的安装质量。离开时他郑重其事地通知那位中年男人，电话于一周之内开通。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表示他知道了。回到自己的住处，艾山江立刻将密拍内容给阿迪里发了过去。完成了这件事儿已经是下午了，他洗了个冷水澡，换上干净衣服，驾着跑车进城了。他今天晚上约请的客人是出纳员子亚小姐，这是查找热曼的一个重要步骤。约会地点选在位于市中心的音乐水果吧。这个店面不是很大，闹中取静，从外面看也不怎么起眼，但内装修却布置的优雅而富于情调，几十种水果琳琅满目地摆在柜台上，五颜六色，
1: 水亮水亮的堆成小山，让人垂涎。

0: 雨滴。水果吧内共设六对情侣座，座位是浅绿色的秋千，坐上去的人不由得你不放松。背景音乐永无休止地播放着琼瑶的《在水一方》，真是抒情又缠绵，仿佛世俗的一切都被隔绝了。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都误以为进入了一个梦幻的、不存在的、童话般的水果世界。这约会地点是子亚推荐的，他才不管爱山姜能不能吃饱，只要对自己的美容有好处，他就高兴。约会时间是晚上8点，爱山姜步入音乐水果吧的时候，一身韩装打扮的子亚已经快乐地等在那儿了，并且面前摆满了各色水果。他正忙着扒开一个泰国红毛丹时，爱山姜走了进来。他马上回头冲服务员喊：
1: 哎，就是他，一会儿啊他结账。
0: 然后他转过脸来冲爱山姜笑笑说：
1: 对不起，我先享受了，知道今天有人付钱，我打算把肚子吃得鼓起来。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发胖的，水果一进到胃里啊，一个小时之后就全消化没了。我晚饭几乎不吃主食的，就吃水果。怎么样，你也来尝尝，你看我已经点了不少水果了，不过呀都是我爱吃的，我想你也会喜欢吃的。哦，对了，我想问你喜欢这个环境吗？这绝对是西北第一家啊。
0: 爱山姜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圆，嘴里说 OK， 便微笑着坐到了秋千架子上。这时候子亚伸出三根手指说：
1: 哎，300贵不贵？我猜今天晚上啊顶多消费这么多，你不会心疼吧？
2: 我以为你能消费多少呢，3000都不算什么。
1: 真的吗？呀，我真的碰到真正的男人了吗？
0: 子亚开心极了，他用手指擦了一下嘴角，歪着头问：
1: 哎，实话告诉我，第一次见我你没有被吓倒吧？
2: 还不至于吧，不过也差一点，你确实挺火的。
0: 这时候有条短信飞了进来，子亚低着头，大拇指头灵活地在手机键盘上摁来摁去，很快就回了短信，然后脖子一仰，往嘴里塞了一粒葡萄。他感叹道：
1: 我才不想假模假式地活着呢，我不想过去，也不想将来，我只想现在，想今天，想今天晚上，我应该过得快活，过得享受，过得不受一点委屈。我不想像我父母那样，做什么事儿啊都被人管，都要有规矩，活得可真累呀。
2: 那么规矩的父母生出一个逆子来可真不容易呀。
0: 哎，你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呀？子亚连着吃了几个龙眼才咯咯笑着说：
1: 他们呢，一对老革命，老头在公安厅监狱管理处当副处长，老妈呢在机关工委当副书记，负负得正。
2: 是吗？那你小时候他们肯定都顾不上管你了啊？
0: 爱山姜觉得这条信息很有价值。
1: 是啊，所以他们老是给我弄一堆吃的，然后呢把我锁在家里让我一个人玩，等我把一大堆好吃的消灭光的时候他们才回来。那我就是这样吃胖的，嗨，我的胃口绝对好，所以我必须减肥。他们把我一个人关了好几年，所以我长大了就拼命的玩，拼命捞回那几年本该快乐的时光。哎，我这道理没错吧？
0: 这时候又一条短信飘了进来，子亚再次低头灵活地动着大拇指回着短信。爱山姜笑吟吟地说：
2: 你还真忙。
0: 哎，在你面前我发现自己快成老人了，每天呢想玩都没有精神头，而你呢是拼命玩还玩不够。
3: 刚说到这儿，爱山姜挂在腰间的手机震动了，他拿下来一看，是安琪的宿舍电话。接还是不接呢？犹豫片刻还是接吧。电话刚一接通，安琪亲切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4: 是不是在吃饭呢？

0: 是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啊，我听到手机里有音乐，还有女孩子说话的声音。
0: 艾山江瞟了一眼子亚，对安琪说：“哈哈，你的判断没错，我面前就有一位女孩，而且啊还很漂亮。”
1: 艾山江是故意这样说的，
0: 子亚听了得意的笑了，
1: 安琪则有了醋意，
0: 但是艾山江不给他发作的机会。啊，这样吧，你得让我把饭吃完，晚些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行吗？
1: 安琪追问道，那你说几点钟，具体点儿？
0: 艾山江笑着劝道，哈哈，你有点不讲理了吧，我可是一向很尊重你的啊，只要时间允许，我一定跟你联系啊。
1: 安琪也自觉有些失态，忙说道，啊，好吧好吧，你听着，我一定等你的电话。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史丹陪着蒋平和白云瑞来到盖家庄。史丹用手一指，四老爷到了，就是这家。众人从车上下来，整理衣帽，把礼物也搬运下来等着。史丹上台阶叫门，刚拍了一下门，里边的人就出来了，看了看，您是啊？我是九江城里开店的掌柜的，姓史啊，有事要求见你家员外，烦劳通报一声吧。哦哦，您就是史家店的那位东家？哎，不错不错，我们东家常叨念您，您等着啊。说话这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有人边笑边说：“哪阵香风把石掌柜的吹我这儿来了？欢迎，欢迎啊！”蒋平、云瑞等傻目观瞧，呵，在里边出来个大个的老头，身高一丈挂零，长得非常魁伟，一张大长脸，没有1尺5也差不多。小四姐偷着乐，心说这骂人讲话了，看你那驴脸吧，真跟那驴脸差不多少，怎么这么长啊？就见这位老者长着一层水锈，证明他一年得有半年在水里头待着，不然不能长水锈。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眼努出眶外，

0: 人多，黑眼人小，就好像鸭蛋上点个黑点儿，叫人看着望而生畏。磕下一部花白胡须，浓浓密密，扎蓬磕磕，看年纪还不算大，也就54、55岁吧，但是满面春风，显得那么和善。等到了大门前，伸手把史丹给拉住了。恩公，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正想你呢，快点里边请。蒋平、白云瑞、刘世杰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管史丹叫恩公。书中代言，无巧不成书啊。史丹到了九江府西门里开了店房了，就转过年来的时候，正好盖天仇上东方访友刚回，到了九江就病倒了，一头扎到史家店。你看史丹这个人呢，心眼儿好，一看挺孤独，一个老头怪可怜的，亲自给煎汤熬药，一直把盖天仇服侍好了，问明他的家乡住处，亲自套辆车把他送回盖家庄，受人点水之恩，须得涌泉答报啊。盖天仇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知恩能忘报吗？因此对史丹感恩不尽，见面就叫恩公，给送了不少礼物。逢年过节，盖天仇必定亲自到店房去看望史丹，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其实要讲身份，讲能为，史丹比人家天地悬殊啊。你看盖天仇一点架子都没有，始终不忘前情，把史丹感动得无可无不可。老侠客，您太客气了，那算什么呢？您就挂到嘴边上了，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看见没，我这有几个朋友想要见见您，就这么的，我斗胆把他们就领来了。老侠客，您不能挑我的理吧？怎么能呢？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快给我介绍介绍。史丹偷眼睛往街上看看，除了有几个小孩追追打打，还有几个年迈的人在门口那闲谈，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他这才压低声音给介绍。老侠客，看着这位没，这是道座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大武艺排行第4，翻江署蒋平。
1: 好，
0: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泽昌，不敢当，不敢当。
1: 嘿呦，
0: 我这今儿这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欢迎欢迎，恕我眼拙，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您别太客气了，哈哈，我跟您初次见面，我感觉到真是三生有幸。史丹把云瑞叫过来了，老侠客，这位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啊，提起来大大有名，祖居浙江金华府白吉岗，他父亲就是大武艺排行在末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他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现在官拜二品将军之职。
1: 哎呦，
0: 盖天仇上下打量白云。

0: 云瑞年纪轻轻，一表堂堂，一股正气逼人，长得跟银娃子似的。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简直是与众不同啊！盖天仇赶紧一抱拳，失敬失敬，闹半天是好奇之秀，堂堂的白将军。白云瑞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晚生过府造次，还望老侠客海涵。石呆又把那几位叫过来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娃邵环杰，这位就是蒋平的亲侄儿蒋昭蒋小义。大家彼此见礼，又客气了几句。盖天仇一转身，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快把车赶到后院去，把牲口卸了，刷洗验料啊，告诉厨房准备吃喝。蒋平一看呢，这个人满热诚，看来求他帮忙不成问题。说说笑笑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照顾的这个周到劲儿就甭提了。那史丹是介绍人，自然觉着脸上也觉着光彩，所以大家无拘无束就谈起来了。盖天仇是个直性子，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锋一转，落到正题上了。恩公，方才四老爷说了，无事不登三宝殿，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找我有事不成？啊，哈哈，老侠客，您别挑理。四老爷他们遇上一件棘手的事儿，非您莫属，我也多嘴，就把您给介绍出来了。他们是想求您帮忙。哦，堂堂开封府的官人，手眼通天，办什么事儿办不了？我无非是农村的一个老者，我能干什么呢？蒋平一笑，老侠客，您别太谦了，既然问到这儿，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蒋平就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讲说了一遍。当说到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命丧天池，蒋平的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那几位年轻的小弟兄也是长吁短叹。哦，是这么回事儿。盖天仇点点头啊，四老爷，您的意思是想请我出头帮忙，斩灭龙，得九紫莲花？对，就是这个意思。四老爷，实不相瞒，天池我下去过十次啊。您都下去十回了？当然了，我这人最喜欢在水里待着，不管多么大的风浪，不管多深的江河湖海，我是非摸着底儿拉倒，我就有这么个好奇的心。在咱们这方圆几百里，也不管什么河什么江什么湖，我全都游到了。这天池尤其是前几年，我几乎是每年三次。可我知道那里边有动物，究竟什么玩意儿我可没敢动，发现不好我是扭头就跑啊。但是我可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九紫莲花，您这一说我是如梦方醒啊。 哦，这里边有宝贝，可不是吗？我们就要的是九紫莲花。老侠客，如果您能帮忙把这种花给我们得到手里头，您就算帮我们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将来救了欧阳普中，他也得感恩不尽。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这是应尽之责呀。
1: 四老爷，咱们一言为定，我答应了。
0: 哎呦，多谢多谢，想不到事情进行得这样顺利，遇上您侠肝义胆的侠客爷才能这么爽朗答应。
1: 不不不，四老爷，我这人呢有什么说什么，你看我帮忙一定全力以赴，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可是有一样，要到不了孽龙，得不出九紫莲花来，您可别怪我呀。别说因为我耽误了事儿，我可担不了责任。
0: 哪能呢？吃人饭有那么办事的吗？只要您尽了全力，我们就感恩不尽。真要得不了九紫莲花，那乃属天意，跟咱们就毫无关系了。
1: 好，四老爷要冲你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了，什么时候起身都行。
0: 这时候厨房的人进来了，
2: 袁爷，饭菜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0: 现在就开席。蒋平他们吃不下去，再三的谦让，
1: 盖天仇是执意不从，
0: 那哪能呢？
1: 到我家了，凉水温热了，你们喝一口，
0: 这是人情啊。
1: 饭菜做好了，你们要说不吃，那不是瞧不起我吗？
0: 他这么一说，大伙儿不好推辞了。不多时，酒宴摆下，大家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这盖天仇详细地向蒋平询问了他们几次进天池，怎样斗孽龙和那条鳄鱼的经过。他们知道一共三个动物，宰了一个还俩，说就这样进了屋了，把门关好了。盖天仇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虽然说的不那么详细，但是姑娘盖飞霞也听懂是怎么回事了。最后盖天仇说，
2: 丫头，我之所以跟你说呢，因为你身大袖长，你也是个成人了，为父不能背着你，也希望你忍痛割爱，把戏龙珠借为父一用，你看怎么样啊？
1: 盖飞侠听完了，把嘴就撅起来了。
0: 要爹，您看您呢，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那戏龙珠咱不管它值钱不值钱，那是女儿定亲的信物，女孩的东西能轻易借个人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把珠子损坏失落了，多不吉利呀。爹，您这个人呢，脑袋一热，您就答应了，我不借。
1: 哎，又耍小孩子脾气，这么多人看着他，怎么能失落得了呢？再者一说，怎么能损坏得了呢？丫头，您放心，这件事包到为父的身上，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赔你。
0: 要瞧您说的，这珠子是无价之宝，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您上哪儿找第二颗去？我就不信您能赔得起。
1: 算了算了，快拿出来吧，那些人饥又饥渴又渴，都等着为父的回信呢。盖飞侠一乐，叫丫鬟拿出钥匙来，到里间屋时间不大，取出个小盒，
0: 这小盒是硬木雕刻的，上头有八仙人，
1: 把盒盖打开，里头有黄绫子衬着，中间有一颗珠子是光彩夺目。这珠子有多大呀？
2: 您看现在玩的那乒乓球呢？

0: 比那乒乓球小不了多少，比一般的鸡蛋黄还要大着一圈，溜圆溜圆的是光彩夺目啊！往眼前一现，这屋里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盖天仇伸手刚要接，姑娘吧嗒把盒盖一扣，把细龙珠藏身后去了。丫头，你要变卦？爹，我可不能变卦，我说借给您我就借，不过我有个要求。
1: 说吧，什么要求？
0: 刚才您说前边来的那些人都是开封府的
1: 啊，
0: 都是官人啊，最小的都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
1: 人家要不是为了到天池得九紫莲花能到咱家吗？咱就吹三通打三通，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哟。
0: 要瞧爹说的，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来我们还不请他的，爱来不来，有他们咱也活着，没他们咱也是堂堂的侠客。
1: 当然当然，不过我觉着是挺光彩。
0: 爹啊，我再问你点事儿，刚才您还提了个人儿，叫什么？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啊，
0: 他官最大，二品将军，白玉堂之子，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将来他上了年纪，他就是上三门、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三个门的总门长啊。
1: 是吗？
0: 他有什么能耐能是总门长的接班人？
1: 那当然有能耐了，你在外头高耳朵一摸都得摸出奖子来。这小伙子乃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亲手传授的武艺，封僧醉菩提凌空也教给他绝艺在身，人家是剑客的徒弟，少剑客一位，谁不服气？我就不服
0: 啊。啊，行了行行行，这话也就在屋里你跟我说，要传到人家耳朵里笑掉大牙。快点把珠子给我。
1: 不，
0: 我话还没说完呢。爹啊，您到前厅跟那白云瑞去说一声，我有点不服气，我打算跟他比比武。
1: 啊啊，拉倒吧，疯疯癫癫挺大个丫头，这是应该你办的事儿？什么理由跟人家比武？这是什么节骨眼上？
0: 我不管，谁让他求咱们来了，求咱们就得听咱的。我听他那么大的名望，我不爱听，我不服气，我就要跟他比比武。可是呢，不管我输或者我赢，珠子肯定我是要借的，但是这个愿我得了了，您不答应我就不借。我这，
1: 哎呦，盖天仇一听，惯坏喽，惯坏喽。儿大不由爷呀，你说打又打不得，抢又抢不得，老头子这火真是三起三落。
0: 好，
1: 丫头，你就听个信儿，我到前屋把你的话捎到，可人家同意不同意还在两可之间。
0: 爹，他不同意我就不借，不就完了吗？让他们免开尊口，有办法去想办法去，我还不允许您给帮忙
1: 啊。好好好好，我到前面去说去。盖天仇回的前屋，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那蒋平多聪明啊，一看他走前春风满面，回来空着手，在这副尊容就知道事情不顺利。
0: 老夹克怎么了？
1: 哎，四义士听我道来。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压三江盖天仇，在酒席宴前也没隐瞒，把他女儿盖飞霞的要求当着翻江鼠就讲了一遍。蒋四爷听完了，狗油壶往上一撅，咯咯咯就乐开没完了，把盖天仇啊乐懵了。四老爷，您这是何意？莫非笑我妇女无知不成？怎敢怎敢，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呀就想起我年轻那会儿来了。年轻人嘛，都好胜又好奇，我就像你这姑娘也不例外。她提的这个要求毫不过

挨了杆子一晃，那位说这什么声？那白了杆子有弹性，阴阳把这么一抖，叫金鸡乱点头，所以才发出这种声音来。这姑娘打算卖方卖方，那意思你们别觉着你们了不起，看见没？没四百斤的力量，这杆子不能抖到这种程度，这一点不假。你要没有力气没功夫，这杆你干哆嗦不带柴油的，那就跟大铁橛子差不多，可到人家手里的绵软的就像一条长蛇。云瑞一看暗自点头，嗯，还行。就冲这一手，这姑娘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我呀还别真瞧不起她。云瑞一想这怎么办，他拿白了杆，哎，我赤手空拳吧。他把宝刀摘下来，叫蒋昭蒋小义给拿着。云瑞一抱拳，姑娘，白某空有其名并无其实，求姑娘手下留情，紧招吧。他，哎，白将军，你怎么空着手？哎，我空手就可以奉陪。要，你这是瞧不起我吧？我这不是欺负人吗？既然你空手，那我也空手呗。姑娘一赌气，把白了杆扔了，袖面高往万前一根步，奔云瑞就是一掌。白云瑞一看这姑娘性情也够急的啊，急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二人抽撤连环就站在一处。蒋平、盖天仇他们站在台阶的廊檐下的观战，一看就看出来盖飞侠比白云瑞差得多得多。那云瑞是什么技术，那什么人教出来的，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这姑娘的花把是不错，但是华而不实。云瑞就是招招架架，躲躲闪闪，勉强应付，就这样陪着姑娘打了三四十个回合。这姑娘蹬鼻子上脸还没完没散了。云瑞心说这得打到哪年去，打到日头落了也打不完呢。哎，别让我四伯父为难了，这女孩子家抢羊斗胜，让她沾点光啊，我吃点亏就算了。云瑞想到这，故意卖个破绽，哎，使了个单撞掌奔姑娘的花盖穴，姑娘往旁边一闪，云瑞故意把手稍慢了一些，姑娘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脉门，砰，心里这高兴，使了个顺手牵羊，底下使了个扫堂腿，你啪去吧。云瑞顺势往前抢了几步，单腿一着地就像趴下了，其实啊连点土都没有。云瑞脸一红转过身来，姑娘，果然拳脚惊奇，白某不敌，惭愧惭愧。哎，白瑞啊，不行，还得比比家世，我还得拿我那白了杆子去，你也得拿一条。说着叫个丫鬟找了一条给白云瑞非比。云瑞一看看太难点了，我这姑娘怎么没完，回过头来瞅蒋平，四爷冲他点点头，那意思你没看出来吗，他们老盖家这丫头说了算，你得让她高兴才行呢，比就比呗。云瑞没办法，把白的杆子接过来，阴阳一合把，砰砰砰，抖了几抖。姑娘一瞅，嗯，也行。白云瑞没费吹灰之力，身上也得有八百斤的力量啊！哎，这打才合适呢。我倒看看你白某有多大的能耐。想到这，俩人白了杆对白了杆站到一处。云瑞一看呢，这姑娘使白了杆比拳脚可高这一筹，果然使的是神出鬼没，呼呼刮风。但是想胜白云瑞。

那不是胡扯。云瑞还是采取方才的办法，吃个亏儿，让姑娘找个便宜，一高兴就算完了。因此云瑞阴阳一合把啪，注意，双手压杆分心就点，姑娘跨步闪身，使了个海底捞月，哎，用白了杆往下一压，正好压到云瑞这条杆上。云瑞假装没攥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撒手，杆落了地了。姑娘一翻腕子，这杆直奔云瑞的梗嗓，后边就是墙。云瑞没躲，把俩手往左右一伸，啊！这姑娘这杆正好点到脖子上，没往里深入，就等于把一个人给逼住了。姑娘这个乐呀，哎呀，心说这可是玉面小达摩未来的接班人呢，他都败到我手了，把白了杆一扔，穿着衣服带丫鬟婆子走了。院里的人谁没看清，那盖天仇那叫侠客，把老头子气得直扑了脑袋，呸呸，不要脸，不害臊，这个丫头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知道找便宜。说完，来到云瑞近前，亲自给白云瑞把衣裳披上。白大将军，我眼可不瞎，我看得清清楚楚，您是一再容让，一再的吃亏，这玩意儿真叫我是感恩不尽呐。云瑞一乐，老侠客说的哪里话来，

0: 吓人呐！哈，我试试看啊。不过白云瑞脸可酸啊，您别在当场，我偷着去问问。哎，我就在这等您回信儿。
1: 蒋平回了屋了，
0: 白云瑞等得不耐烦了。
1: 四伯，又什么事儿？
0: 好事儿。你们小哥几个也在屋，都别走啊。这个云瑞啊，有什么我说什么，一句话。刚才跟你比武那姑娘看上你了，非要找你这么个女婿，要给你当个媳妇，你乐意不乐意？
2: 这
0: 白瑞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了。
2: 四伯，您怎么了？
0: 这不是战场也是战场，我们为得九子莲花，救欧阳普中，为的是早日结束八王内疚，八王千岁赵德芳啊，
2: 怎么能扯到这上头来？
0: 临阵收旗，掉头之罪，像这种事情您就要了我的命，
2: 我也不答应。
0: 你吵吵什么呢？你个臭美的样，你觉着你了不起了？今儿个我告诉你，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要真不答应，
1: 蒋平把峨眉刺拽出来了，
0: 我就抹了脖子。
1: 云瑞没想到四伯父能发这么大脾气。
2: 四伯，这
0: 您这是逼人太甚。我说你逼我太甚，你说吧，到底答应不？不然我可动手了。
1: 云瑞没办法，这被迫认亲。

0: 北京时间23: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4: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回到我的世界，我是高能古英雄，我是狼穴里的高能古英雄。傍晚六点，狼穴的第二次会议，也是我与亲信的秘密会议。以往都有牛总参加，他也是会议中最重要的人物。现在只剩下我、白展龙、史陶芬伯格，就像皇帝拉着两个太监聊天，仅有三个人实在是太寥落了，放到宽敞的大会议室里，围着大项目桌子说话都听不清，我们只能换到旁边的小会议室。昨天的会议效果太差，但为严格控制这些高管，还是必须经常把他们招呼进来，即便我知道他们心里把我骂了一万遍。白展龙报告牛总案件的进展，他的调查确实细致入微，包括牛总账目上的每笔数据都说得头头是道，深入浅出，让我这种对财务知识一窍不通的人也可略知一二其中的猫腻。然而当我抬头盯着他的脸，虽然读心术不能看出什么问题，还是当年那张销售部经理的脸，还是两年多前站在天台上准备跳楼的那个人，还是一年多前励精图治杀回集团的销售精英的眼睛，就是这双眼睛如今却暗藏了什么东西。我知道这双眼里有忠诚，也有当助理的狐假虎威，更有情报工作的阴险狡诈，然而他的眼里还有其他东西，让我无法形容，无法表达，而这才是让我感到害怕的。比如一年多前的肖申克州立监狱，我感到太阳穴有些疼痛，撑着额头让他不要再说下去。白展龙给我倒了杯水，却让我想起另一个人，上次垃圾场的那

0: 哭了起来。抱歉，我不是故意这么对你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不是我干的，请相信是另一个人，不是魔鬼，是魔鬼干的，与我没有关系。无论我怎么解释，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了。史陶芬伯格言不由衷地回答，董事长，我没事，是我说错话了，是我的责任。不，这不是你的真心话。他低头擦着眼泪说，我能不能出去休息一下？好的，你去休息一下，叫我的御用医生来看看。然后我让白展龙也退出去，关了灯，孤独与黑暗笼罩着我。我在疯狂野蛮的狼穴，幽灵梅菲斯特并没有出没，魔鬼也没有潜入地底。如果说有一个魔鬼，那就是我自己。想想最近几个月的行为，确实可与刚才的冲动联系在一起，越来越无法控制情绪，时常让愤怒控制大脑，刹那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许就是在这个刹那间，我会干出令自己惊讶之事，干出令其他人目瞪口呆之事，干出可能毁灭世界之事。冲动是魔鬼，我也是。史陶芬伯格的建议，即便确实出于好心，确实有利于天空集团，依然触动了我的某根脆弱的神经。作为中国人的自尊与自卑，我太敏感了吗？还是经过整个屈辱的近代史，全体中国人都太敏感了？但我绝不让步。无论在血缘、文化、法律、精神各方面，我都将做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她是莫妮卡，当她依然深爱的男子在狼穴深处几近精神崩溃之际，当她走过陆家嘴灯火通明的马路，来到对面写字楼底下的餐馆。又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夜晚，深秋的风在身边肆虐，带来许多女人的香水分子，如同凋零的糜烂花瓣，拂乱两鬓青丝，悄悄钻进女士西装的衣领，摩擦柔软的肌肤与心脏。他能准确分辨出那些香水的牌子，除非是低劣的山寨货色。不过马上要与那个漂亮女人见面，为了不感到太自卑，他给自己喷了些香水，简单的化了个妆，尽管还是如简爱般平凡的脸，却平白增添了些特别气质，就像行走在罗切斯特城堡里的那个女人，让任何人都不敢小觑，更不敢对他心怀邪念。马小月正焦虑不安地等着他。
2: 牛小姐，你终于来了，请坐。
1: 与上午的生硬抗拒不

0: 马小月变得殷勤客气许多，和颜悦色，低声下气，看得出他完全是被迫的。马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啊，还是先点菜吧。莫妮卡摆出一副大小姐派头，对服务生优雅地指点几下。装穷，她还需要慢慢学习，摆阔还不是浑然天成。20多年来的奢华生活，即便换了一张丑小鸭的脸，依然看得出是皇帝的女儿。其实我怀疑过你是不是牛总的女儿，马小月倒是坦诚，但现在不用怀疑了，你继承了他身上的气质，长得也很像你爸爸。莫妮卡暗自哭笑不得，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他现在这张脸像牛总，大概都是平凡面孔的缘故，看来自己装的确实很像，说不定还能转行成为出色的骗子，万一败露，媒体就会报道丑小鸭冒充富家女，一掷千金，骗得凤凰男。莫妮卡努力地保持平静。马小姐，现在可以说了吗？你要告诉我什么？好吧，今天你走了以后，我考虑了整整一天，内心非常矛盾痛苦，我也想过要一走了之，彻底摆脱这些是非，也彻底摆脱你的调查。我知道你在怀疑我，怀疑我和你的父亲有情人关系，是不是？
1: 是。
0: 既然眼前的美女开门见山，冒充牛总千金的莫妮卡也不必讳言，我承认我和你爸爸确实有那种关系。他终于招了，可为何如此轻易地招了呢？莫妮卡没在脸上表露出来。我猜的没错，虽然这对我妈妈来说很残忍，她还不知道这件事儿，从没怀疑过她的丈夫，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个众所周知的好丈夫好父亲，居然会在外面。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我不会告诉妈妈，失去我的爸爸已经让他很痛苦了，我不想再让他受到第二次打击，我想让爸爸在他心中留个完美的印象离去。牛小姐，谢谢你的宽容。
1: 我可以对你宽容，前提是你要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
0: 我爸爸为什么自杀？
2: 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两个女人能解决的事情。
0: 马小月果然露出弱女子的一面，恐惧地锁起峨眉。
2: 请你不要再查下去，否则一定会惹来大麻烦。
0: 不，我不能让我的父亲蒙受不白之冤。
2: 你以为他真的是被冤枉的吗？
0: 莫妮卡必须要对他严厉了。
1: 你说什么？
2: 抱歉，这句话一定会刺激到你，但你的父亲并非你想象中那样，就像你想象不到他还有我这样一个情人，他也并非完全被人陷害栽赃。
0: 虽然他只是冒牌的女儿，却真想为自己父亲辩护。
1: 请不要污蔑一个尸骨未寒的老人。
2: 我和他在一起几个月，他有太多太多不了解的一面，比如他恨他的大老板。
1: 什么？莫妮卡瞪大并不漂亮的眼睛。
0: 牛总的大老板不就是自己深爱的他吗？
2: 在外面，在公司里，他总是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可是只有在我的面前，确切地说是在床上。对不起，这样说你的爸爸一定又惹你生气了。
1: 说下去。
2: 以前他相信大老板是位天赋异禀的英雄，才甘愿成为他的心腹，但最近几个月，这位英雄正逐渐迅速退化成一个刚愎自用、心胸狭窄的小人，成为一个动不动大发雷霆、丝毫不给老臣留面子的暴君。如果用某个历史人物来比喻，那就是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莫妮卡也不知道是说牛总过分，还是说他爱的人过分。菜已经上来多时，两个

女人谁都没有动过。是，你爸爸说那位年轻的老板已经江郎才尽，再也不可能带领公司走出困境。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曾经拯救过天空集团，但也会亲手毁掉天空集团。我想主要原因还是面子问题。你爸爸是那么资深的人物，却总被老板当众辱骂，怎能不让人心寒呢？所以他就背叛了公司。我没有让他这么做。马小月身心俱疲地叹息。牛小姐，男人们的问题还是让男人们去解决，我们女人终究还是受害者。我是受害者，你不是。我永远失去了慈祥的父亲，而你又可以趁机换个年轻的小白脸做男朋友了。我和牛总是有真感情的。这年头说跟一个可以做自己老爸的男人有真感情，莫妮卡不信，我不信，你也不信。是啊，真感情就是把他的豪宅让给你住，想办法让你成为美国奢侈品牌的中国首代。莫妮卡出门前又查了一遍，那家奢侈品牌在美国的总老板是牛总多年来的好友，人家看在牛总的面子和情分上，也看在天空集团巨大的资源上，让出了中国首代的位置给他的情人，实在太轻松不过。这种圈内的潜规则他也见得多了。马小月再次被他的气势吓到，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好吧，我承认，是因为你爸爸的关系，我才可以成为这个美国品牌的中国首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这些都是你爸爸的隐私，你作为女儿，不该这么刨根问底。告诉我，否则你明天就会被美国公司的总部除名。我作为他的女儿，一定可以做到。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再次使马小月缴械投降，绝望地摇头。今年夏天，我过着无聊而忙碌的上班族生活，有人给我送了一份请柬，参加某个外资企业老总的家庭 party。 我知道那将汇聚很多的上流人物，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得到请柬，现在也不知道请柬是谁给我的。重要的是，我抓住了那次机会。经过特意打扮的我出现在 party 上，立即引起许多男人的注意。不少外国老板和中国暴发户来和我搭讪，幸好我始终保持矜持，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关注我。对不起，打断你一下，你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我的父亲。现在就说。 party 结束之后，却有一个人来问我，你是不是马小月？这个人就是你的爸爸。当时我也感到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说他本来不想参加这个 party 的，但事先接到一封邮件，告诉他会有一位神秘女士出席，这位女士的名字叫马小月，是天空集团大老板高能的中学同学。听到高能两个字，便触到了莫妮卡的敏感神经。等一等，你是高能的中学同学？不过中学时代的高能并非他所爱的那个名叫高能的男人。那时我还是他的班长呢，不过他没给我留下过什么印象，是个不声不响默默无闻的男生，毕业之后就彻底忘了。前年夏天我在衡山路的酒吧外遇到过他，当时他看起来非常落魄，正好我当时的男朋友来接我，我也来不及和他讲话，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前年夏天他只去过一次衡山路的酒吧，就是那次与莫妮卡偶遇，被他用出租车送回了家，说不定在酒吧外的人群中他和马小月曾经擦肩而过。岁月真会改变一个人，就像彻底改变了他的脸。

变成全球华人首富。马小月无奈地苦笑一声，感慨为何少女时代没看上这块被埋没的金子，等到人家辉煌灿烂之时就晚了。我也想过要去联系他，但一直苦于无门，几次努力宣告失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爸爸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对于高能的中学时代有些好奇，也可能当晚确实被我迷住了。不知道这样说你是否介意，但我是一个敏感的女人，能从一个男人的一举一动和眼神里看出他心里想什么。从此他便经常和我联系，我感觉这个男人虽然年纪大了些，但是非常优秀，也很有教养和品味，可以尝试着交往一下。

0: 马小月，你没想过他有妻子女儿吗？抱歉，我知道他有家庭，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我也渐渐对他有了真感情。他让我住在古北小区他的豪宅里，成为我们经常幽会的地点。后来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和资源，让我做了这家美国奢侈品牌的中国首代。我想你一定无法理解，公认的好丈夫和好父亲，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何做出这种事情。我想这与我的老同学高能也有些关系。莫妮卡真想塞住他的嘴巴，不想再从他嘴里听到这个名字。这关高能什么事儿？我刚才说了，你爸爸内心最讨厌的人是高能，他有种奇怪的想法，就是我曾是高能的初恋情人。你说这种想法多么可笑。虽然我确实是当年的校花，也确实有许多男生说过喜欢我，但无论如何都轮不到高能，因为他的存在感太弱了。但是你的爸爸就是这么固执，说高能即便没有和我谈过恋爱，至少也深深暗恋过我。所以当他在公司里被高能欺负，遭到难以忍受的屈辱，就想在女人身上补偿回来。他以为只要征服了我，就像打败了自己的老板。尽管他不敢对高能说半个不字。够了，我不相信我的爸爸是这种人。其实莫妮卡心里已经认同了马小月的这种解释，牛总毕竟是个男人，不可避免有某种几近变态的阴暗心理。不仅仅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的问题，还有人性的弱点。马小月痴痴地低头片刻，忽然提醒道，也许我不该告诉你这些，桌上的菜都凉了。莫妮卡却不理会。你不觉得你和我爸爸的相识与苟合是被人预先设计的阴谋吗？苟合，他特意选了这个词来刺激对面看似光鲜高贵的美人，对方表情难堪到了极点。还有两个疑点没有解开。第一，是谁给了马小月那张请柬参加 party？给了他一个接触牛总和上流阶层的机会。第二，又是谁告诉牛总那个 party 上会出现高能的中学同学？这样就促使了牛总的好奇心，使他很容易和马小月发生接触，顺便被他的魅力吸引。对于一个长期和妻子家人分居的成功男人来说，这种事情也不稀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送给马小月请柬的人和告诉牛总马小月是谁的人必然是同一个人。谁是阴谋的策划者？马小月此时开始反击了。牛小姐，你不该这么说我，更不该这么说你爸爸。我们的行为确实不道德，也伤害了你和你的妈妈，但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肮脏。脏不脏只有你自己知道。不过今天我关心的重点并不是这个，我关心的是父亲的名誉。你不知道现在外面传的有多难听，说他是畏罪自杀，说他犯了什么罪。如果真是犯罪的话，那么罪魁祸首是不是你？不，我也是无辜的，我也是受害者。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他确实太卑鄙了。什么人？什么卑鄙？又有什么猛料要爆出来吗？女人呐，真像一杯永远倒不完的水。有人偷拍了照片。你和我爸爸的照片？脑中浮起陈冠希的脸，随即莫妮卡痛骂自己，为何把牛总和他联系起来。是的，马小月痛苦地低下头，肩膀剧烈地颤抖，就是艳照门那种照片。那次你爸爸去香港开会，我悄悄陪伴他同行，住在香港的酒店，没想到坏人设了陷阱。后面的情节完全可以想象，莫妮卡面色凝重地说，然后坏人们拿照片来要挟我的爸爸，要他出卖天空集团的机密。
1: 是，
0: 看到马小月泪流满面的样子，莫妮卡也于

0: 心不忍，塞给他一张餐巾纸擦眼泪。美女化妆的眼影被融化，竟变成黑色泪水流下来，乍一看很像女鬼的脸。于是我爸被迫泄露了集团最高机密，犯下出卖公司的弥天大罪，违背了职业道德，违背了法律。莫妮卡真不认识自己了，就这样成了心理专家兼审讯高手。既然牛总已到了这一步，最后那幕悬挂在办公桌上的悲剧也就在劫难逃了。莫妮卡的泪水也难以抑制，这个宛如她再生父亲的男人，这个她最最尊敬的男人，竟然以这样的方式黯然逝去。即便牛总女儿真的在场，也不过是这种反应吧。马小月，请你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那些包裹，我并没有骗你，确实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是从美国快递来的，我只是转手再寄给你爸爸而已。这个回答仍未让莫妮卡满意。奇怪，你们两个是情人关系，为什么不当面交给他，还要麻烦的寄来寄去？其实在你的爸爸自杀前一个月，他已经不再与我来往，也不再接我的电话。就是在他被艳照讹诈之后？是，正因为我和他的交往，才导致被坏人拍照诈骗，使他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他心里恨我唯恐不及呢。他说他以前脑子大错，现在突然醒悟了，感到良心上过不去，不愿意继续伤害家庭。你爸爸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背叛了家庭，背叛了公司，也就等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背叛了基督，神不会饶恕他的。他说国北小区的房子请我在3个月内搬走，以后再也不要去骚扰他，假如还有以后的话。这是他的原话。那时他已经想到了死。马小月猛然摇头，不，我绝没有想到他会自杀。总之我没有机会再与他见面，只能采用邮寄的方式把这些包裹传给他。无疑，这些包裹的内容牛总在看完之后就彻底销毁了，这是他最重要的罪证吧。莫妮卡终于吃了一口菜，整理一下纷乱的思绪。好，就算我相信你，那么是谁从美国把包裹快递过来的？快递单上有个女人的名字，她叫端木秋波。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

0: 非，你还隐瞒了什么？牛小姐。马小月有些手足无措，眼睁睁看着莫妮卡夺门而去，留下一桌子早已变冷的菜。旁边有些食客回头看她，美女永远是餐厅的焦点，就像数米外的某一张桌子，有只包里藏着摄像机镜头，始终对准了马小月苍白的脸。回到我的世界，狼穴里的我，一匹睡着了的狼，一匹被猎人追赶得心惊胆战的狼，一匹被猎物折磨得精疲力尽的狼。这里是大陆架岩石深处，传说中的地狱，燃烧我的灵魂，将这个我已不认识的人高高吊起，严刑拷打，直到出卖自己的一切。而我冷酷地站在旁边，用欣赏者的目光看着自己，却感觉不到疼痛，也理会不了惨叫。我只是一具麻木不仁的僵尸，一匹披着人皮的恶狼，一个被幽灵操纵的木偶。温柔的铃声在耳畔响起，我从地狱噩梦中惊醒过来，睁开眼睛看着新家，看着窗帘外射入的晨曦。没错，这里依然是海拔以下519米的地狱。虽然我的脾气已经上升为原子弹级，但不会因此而发怒，这是我定下的规矩。如果白展龙或史涛芬伯格有急事报告，即便我蹲在卫生间里或者躺在病床上要死了，也必须把我立即叫起来。揉着眼睛打开通话系统，传来白展龙的声音。董事长，刚得到一条最新的消息，你让我派人监视的那个女人名字叫马小月。马小月？早上起来脑子还很乱，但很快就反应过来，是她，可能和牛总自杀有关。他死了，白展龙说的干脆利落，就像死的是一条路边的野狗，却让狼穴中的我凝固了半分钟，才恢复冷酷的镇定。马小月怎么死的？今天凌晨2点左右，他在自己住的地方跳楼自杀了。再度沉默半分钟。我的，不，是高能的，他的中学同学兼班长兼校花兼初次暗恋的女子马小月就这么死了。努力回想他的容颜，不是少年时代的记忆，而是2008年与2010年的两次偶遇。第一次在我最落魄的时候被他当作高能认出来，第二次却是见到他与牛总亲密幽会。他的笑容，他的眼神，他的背影竟如此清晰地浮现，仿佛真是我的高中班长，真是我当年第一个喜欢的女子。在莫妮卡死去一年以后，在端木秋波跟我的敌人私奔后，在他的情人牛总上吊自杀于办公桌上后，我竟然产生了某种愚蠢的念头，想重新见到马小月，挥霍自己的金钱与权力，让这个美人投入我的怀中，让被我替代的高能实现当年的欲望，不惜步入牛总后尘。于是我在电话里苦涩地笑了起来，直笑的电波那头的白展龙毛骨悚然。董事长，难道是你？我明白他的意思，难道是你派人杀了马小月？白展龙，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在你眼中就是个黑社会老大吗？
1: 属下不敢，是属下胡思乱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请董事长责罚。
0: 说说具体情况。
1: 最近2天啊，我们的私家侦探一直监视马小月，昨天晚上就守在他们家楼下，是他2天前搬的新家，浦东的一个高级公寓。凌晨2点，他从13层楼上跳下来了，警方基本排除了他杀可能。
0: 凌晨2点，现在几点？
1: 看看时间，已经早上8点。
0: 蠢驴，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
1: 董事长，我怕半夜打扰你休息，才等到早上再。
0: 住嘴！你知道拖延一分钟可以死掉多少人命吗？以后必须第一时间叫醒我，否则就给我滚蛋。
2: 一周。

前牛总自杀身亡，紧接着他的情人也自杀身亡，其中必有联系。我想起了两年前死去的陆海空，还有失踪至今音讯渺茫的严寒与方小安，或许都是同一伙人干的。既然长青与端木良的蓝衣社已经土崩瓦解，那么幕后人物自然就是慕容云。白展龙还算镇定，换作其他人早就吓死了，继续向我汇报。董事长，我还有一个重大发现。昨天晚上7点到8点多，马小月跟一个人在他的公司楼下餐厅见面，就在我们陆家嘴办公楼的对面。绕什么弯子？快说什么人。牛总的女秘书兰玲，也是董事长您最怀疑的人，我们最近一直在监视她。她？可是我实在想不起这个女秘书长什么样了。你确定？是，因为我们跟踪兰玲的人员也在同一时间地点拍摄到了相同的画面，我已经把拍摄画面传到了您的邮箱。打开电脑，专用光缆连接集团内部网络，打开一个视频文件，果然是晚上的餐厅，两个年轻女子不停地说些什么，其中一个女子美丽动人，穿着什么奢侈品牌的衣服，颇像某位大明星，只是表情紧张恐惧。她是马小月，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另一个女子却相貌平平，放在平时很难被记得住，好久才想起牛总出事那天在死亡现场见过一面，并且擦肩而过。这个天空集团试用的小秘书面对大美女毫不怯懦，满脸自信地看着对方。马小月似乎完全被他控制，只能唯唯诺诺地回答。事先的怀疑果然没错，牛总的女秘书与牛总的小情人相会，这两个女子都与他的死有关。我拿起电话对白展龙说，马上把这个兰陵送到狼穴来。正午，窗外倾泻进来柔和的阳光，带着冬日特有的干燥和温暖。我打开窗户深呼吸，看到对面草木稀疏的河岸，波光粼粼地透射眼中。当把双手伸到暖阳之中，感到一阵呼啸北风从天际落下，触摸我的头发。这一切并非幻觉，却也不是真实存在，而是狼穴地下519米深处窗外的人造景观。内部通话系统响起白展龙的声音，董事长，他已经带到了，能否进来？请进。地下办公室的防弹门缓缓开启，白展龙满面阴沉地进来，接着是个穿着职业装的年轻女子，她就是牛总生前最后的女秘书，她的名字叫兰陵。之所以记不清她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字与兰陵王谐音，还有是她长得不够漂亮，只能用姿色平平来形容。男人总是先记住女人的脸，再记住女人的名字，所以女人的容貌不能让人印象深刻，自然别人也很难记住她的芳名。